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夏天装修怕麻烦，买家电软装花销太大，是不是很多业主都有这样的困扰呢？匠人之装刚好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的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活动八月限时开启，福利全是免费送。首先呢，就是全房的空调，卧室有几间就送您几台空调，19件全房的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全部包含，大牌定制的衣柜橱柜也免费安排，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还能免费升级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硬装搞定了，家电的软装也就相当于给您直接配齐了，实打实帮业主省下几万块钱的软装预算。所以在安徽有装修需要的朋友呢，这个八月一定要去匠人制装的门店看一看，热线电话是0551-6556-0303 6556-0303。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上午8: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凌晨5点，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305公里，中心的最大风力有14级。受到白海豚环流影响，我省降水较强，并伴有4到5级，阵风8级左右。请注意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及内涝等次生灾害。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是多云转阴天，沿江江南阴天，淮河以北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

多云转阴天，沿江江南阴天，淮河以北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28到30度。省会合肥目前是多云有时阴天，室外温度29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8，空气质量优。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

0: 的风物收进眼底。
1: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商城的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可以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的直降特惠专区。
4: 在他生命里，
3: 活动即日起到8月21号，超值福利不要错过。另外8月10号起还有低至7.7元的秒杀福利，通通低至7.7元，像什么7.7块的迪奥香水，17.7块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7块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块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定好闹钟，明天准时来抢。夏日护肤怎么少得了一瓶大牌的精华水呢？今天乐购908商城的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大牌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如果你一直想要尝试海蓝之谜的修护力，或者是习惯囤货消耗的快，这简直就是闭眼入的好时机。毕竟它的肤感和润透力依然是贵妇级的水准，一滴就能抚平干燥，换季的时候拿来湿敷，皮肤立马回血。一瓶150毫升的精粹水，官方旗舰店要上1000元。今天乐购908商城的七夕特惠跨境直发，支持溯源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150毫升仅需199元。不止如此，七夕活动还可以再享受到7.7折的优惠，折后的到手价仅需153.23元。还没有完，折扣完呢还可以再享受全场满777元减77元的活动，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有效期呢至2027年1月，数量有限，每人限购2瓶，抓紧抢购。怎么买？各位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夏天装修怕麻烦，买家电软装花销大，是不是很多业主都有这个困扰呢？匠人制装刚好解决了你的这个难题。他们的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的活动八月限时开启，首先福利是全部免费送的，送全房的空调，卧室有几间他就送几台空调，19件全房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全部包含，大牌定制的衣柜橱柜也是免费安排，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还能免费升级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实打实帮业主省下了几万块钱的软装的预算呢，所以安徽有装修需要的朋友呢，这个八月一定要去匠人制装门店了解一下，热线是055165560303，655560303。

0: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我是主持人大胖，装修我推荐匠人制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0303。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7: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8: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0: 上午9点，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7月我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线下消费持续升温。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白海豚将于今天晚上至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据

气象部门的预测，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未来三天我省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我省西部局部的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昨天针对我省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伊朗外交部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及确定海峡船舶通行线路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戴宏莲编辑，大胖播报。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目前沪渝高速的鸽子墩枢纽玉溪往前山方向的匝道封闭，玉溪往前山太湖方向的车辆从玉溪往合肥方向匝道转向前山往玉溪方向匝道，再转向安庆往前山方向匝道绕道行驶，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9月30号结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凌晨五点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305公里，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4级。受到白海豚环流的影响，我省降水较强，并伴有4到5级，阵风8级左右，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10到11级，请注意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及内涝等次生灾害。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多云转阴天，沿江江南阴天，淮河以北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会有大暴雨。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10、8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28到30度。省会合肥目前是多云，有时阴天，室外温度30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8，空气质量优。
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季的三伏天呢，最近感冒咳嗽的人呢还真不少，很多都是从空调房的内外温差太大导致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把从内而外的抵抗力筑牢。燕窝自古以来就是温和的滋补上品，既可以帮助提升身体的抵抗力，又特别的润肺滋阴。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它采用的是115度的高温精炖，不仅彻底灭菌，还可以充分激活燕窝里的活性营养，而且它真的很方便，不用冷藏，小小的一瓶随身带着，随时打开就能吃。不管是感觉身体有苗头时候的提前预防，还是家人病后虚弱没有胃口，随时开一瓶就可以给身体补上优质的燕窝营养，轻轻松松把抵抗力给加满。三伏天呢，很多人一到下午3、4点钟，人在工位上感觉精力被抽空了，咖啡也不管用，特别是连续加班几天以后，照镜子感觉自己的气色都暗了一层，大家一定要注意调养身心。给大家推荐这款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它是燕之屋新一代的鲜炖燕窝，配料表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了5瓶爆爆珠加5瓶鲜炖燕窝，连孕期的宝妈也可以安心吃。这款299的鲜炖燕窝礼盒呢，还特别适合平日的人情往来，朋友生日、特殊节日，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送出大牌燕窝，体面又有新意。红色礼盒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现在福利真的很划算，原价576元，现在只要299元，而且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想要的朋友直接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就能下单。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

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商城的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呢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的情侣之间的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可以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的优惠直降专区活动，从即日起到8月21号。超值福利不要错过。另外从8月10号起呢，还有低至7.7元的秒杀福利，大牌的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块的迪奥香水啦，17.7块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啦，27.7块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0.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定好闹钟，明天准时来抢吧。浪漫的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夏日护肤怎么少得了一瓶大牌的精华水呢？今天乐购908商城的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

分享的就是大牌的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如果你一直想尝试海蓝之谜的修护力，或者是习惯囤货消耗的快，这简直就是闭眼入的好时机。毕竟它的肤感和润透力依旧是贵妇级的水准，一滴就可以抚平你的干燥。换季的时候呢，拿来湿敷，皮肤立马感觉像回了血一样。日常一瓶150毫升的精粹水，官方旗舰店要上千元。今天乐购908的商城七夕特惠跨境直发，支持溯源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的正装150毫升，多少钱呢？199元。不止如此，七夕活动还可以享受77折的一个优惠，折后到手价仅需153.23元。还没有完，折扣完呢还可以再享受全场满777元减77元的活动，双重福利，它是可以叠加使用的。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吧。

0: 暑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我是主持人乐瑶，装修我推荐匠人制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0: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

0: 青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利宁高速受到 S46 长兴至高淳高速公路宣城段郎溪东枢纽互通立交与 G4012 利宁高速交叉工程匝道与利宁高速拼宽工施工的影响，目前利宁高速的郎溪东收费站是全封闭的，禁止所有车辆通行。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群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凌晨5点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305公里，中心的最大风力有14级。受到白海豚环流影响，我省降水较强，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8级左右。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江北是多云转阴天，沿江江南阴天，淮河以北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大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会有大暴雨。全省东北风4到5级，阵风8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28到30度。省会合肥目前是多云，有时阴天，室外温度26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8，空气质量优。安徽 ED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D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 69。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开始了，装修公益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前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II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5: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胃肠道疾病用药选对时间才有效。暑期出游频繁，外出就餐增多，饮食不规律易引发肠胃不适。正确掌握胃肠道疾病治疗药物的服用时间，对保证疗

0: 效至关重要，多潘利酮等促胃肠动力药、胶体果胶等胃黏膜保护剂应在餐前30分钟服用，益生菌制剂应在餐后15到30分钟服用，乙酶等助消化药物应在进餐时服用，奥美拉唑等胃酸分泌抑制剂应在空腹或睡前服用。 具体服用时间，请遵医嘱或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暑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16560303，6556-0303。
1: 乐购908，
2: 乐购908，
1: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2: 推荐，耶、
0: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坏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又结婚了？哎呀妈，上哪说理去？喵！不是，恭喜恭喜！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街。

0: 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0: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精粹水带回。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9: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鹅新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全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

0: 小时候，学校组织去看电影，你与电影屏幕的距离是十米。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
1: 各位观众晚上好，
0: 你与电视屏幕的距离是两米。大学毕业，你学会上网，你与电脑屏幕的距离是0.5米。现在你天天刷微博聊微信，你与手机屏幕的距离是0.2米。科技让你和世界越来越近，而我们之间的距离呢？让紧握手机的手牵起他们的手，让盯着屏幕的眼看看他们渴望的

0: 我们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做的包场。
1: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1好物推荐。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
0: 乐购908
3: Number 1
1: 好物推荐。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0: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喂，谁啊？
6: 喂，哎，铁柱，我是一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5: 牛啊，哥！可是我和吴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6: 包在哥身上。
7: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8: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7: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8: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5: 爸爸，救命啊。
7: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

0: 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0: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走，那是我们旅行的时候，淋着大雪，手挽手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八，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双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

0: 最近都在说节约用电，我们得响应号召啊。
1: 那是，我看你啊，明天还可以把书房的灯换成 LED 的，亮度高还节能。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0: 咦，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1: 嗯，我懂了，妈妈。
0: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1: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0: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0: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6: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7: 插线板着火了！
6: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7: 哎，不行啊！这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6: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8: 隐患已经排除了。

0: 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0: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2: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

0: 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0: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1: 享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

0: 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现在来到了17:01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和您一起来关注我们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最新的物价数据，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环比下降0.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环比下降0.7%。据浙江省气象台的消息，台风白海豚将于今天傍晚前后在浙江玉环到温岭一带的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12到14级。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近日江淮新能源 EZ6 正式的上市，这一款为城配从业者量身打造的纯电轻卡，拥有39项行业领先的创新技术和10大年轻化的定制设计，不仅全系搭载的宁德时代动力电池，还提供了8年或60万公里的超长三电质保。今年上半年，江淮新能源轻卡销量9187台，同比增长78.1%，行业市占率达9.44%，同比增长1.97%，跑出了新能源赛道的江淮速度。我们继续来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美国已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戴红莲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高速的通行情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陆武高速上，陆武高速古碑收费站的入口超宽道的地磅改造，那么整个施工期间，所有的车辆从古碑收费站的普通车道驶入高速，限宽是2.55米，限宽2.55米，超宽车辆可以绕行到丁部收费站来上高速，预计要到8月31号的18点结束。我们提醒大家，在春行前规划一下行驶路线，提前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那如果说有疑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8。关注一下安徽 ETC 的相关的信息，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活动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够参与活动，那么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可以通过安徽 ETC 服务的微信小程序，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官方的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 5196369。

台风来了不要慌，做好这些准备很重要。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了解台风动态，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临前，提前到坚固的房屋中躲避，收起。

0: 屋外、阳台的可移动物品，捆紧栓牢门窗，加固铝合金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高层楼房住户要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以防被台风吹破伤人。室内检查电路安全，准备至少3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以防断电停水。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请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如果在户外，应尽快前往新市的建筑物内避险。行走时应抓住固定物体，弯腰靠边慢行，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开车需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关闭车窗，尽快在较高地点停车避险。沿海城市还应避免停在海边，防止车辆泡水。渔船应尽快回港，关闭海滨浴场。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远离，此时应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防止狂风暴雨再次袭击。台风过境后，穿戴好防水手套和防护胶鞋，做好室内外清洁和消毒，切忌喝生水或吃被水浸泡的食物，也不要去海边赶海捡海鲜。台风吹上岸的海鲜可能存在很多病菌，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而且台风过后风浪仍然较大，有被海浪卷走的危险。台风可能还会引发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尤其沿海地区需警惕海水倒灌现象。台风破坏力强，致灾风险高，要及时关注预警，非必要不外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时间来到了17:08，我们周末的大时段直播，从此刻一直到晚间的19:40 ，FM90.8安徽交通广播。那么主播江南和大家一路同行，也提醒大家出行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我们也会时刻的关注。台风白海豚对于我们的影响，今天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台风的红色预警，白海豚，台风白海豚将于今天傍晚前后在玉环到温岭一带的沿海登陆。那么今明两天呢，浙江、福建、上海、安徽、江苏等多地会有大到暴雨，浙江中东部的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那么沿海的局地阵风可达13到16级，我们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整个的台风哈，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哈，从9号今天一直到11号，我省的大别山区、沿江江南的大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中小水库渡汛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的风险较高。那么经过会商研判，根据安徽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的规定，省防止决定在今天下午的4点的时候将六安、池州、宣城、安庆、黄山市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另外呢，安徽省气象台今天下午的4点，变更发布了台风的黄色预警。受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预计今天的夜里到13号，全省的最大阵风8到9级。那么高海拔山区和水面阵风是10到12级。今天夜里到11号，全省的大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其中宣城、黄山市、池州、安庆、六安、铜陵、芜湖、合肥、滁州等地有大暴雨，局部是这个特大暴雨。我们提醒大家，您在这个暴雨天、台风天一定要时刻注意安全。这个安全实际上是方方面面的，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循环的持续的来提醒。那么

0: 那么，我们提醒大家哈，白海豚将会给安徽带来强风雨，一定要注意，防范次生的灾害。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安徽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稍早前带来的解读。
1: 风白海豚虽然不是直击安徽，但是安徽还是会出现强降水，也是由于白海豚的环流非常庞大，且与西南季风打通，虽然台风中心还在海上，但是其外围环流已经影响到安徽，而是台风登陆后沿安徽和江西的交界处向西北方向移动，台风本体也将直接给安徽带来强降水。白海豚的强降水呈不对称分布，主要位于台风中心的东侧和北侧，所以安徽全省大部分地区都会普遍出现大雨到暴雨天气。三是安徽的地形复杂，台风低层的风力很强，移动时会遇到皖南山区和大别山区，地形抬升会进一步增强降雨，所以在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降雨会更强一些，会普遍出现大暴雨天气，局地甚至可能出现特大暴雨。除了台风带来风雨影响外，还需要重点警惕强降雨导致的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滋涝等次生灾害，重点影响时间段是9号夜里到11号08时。另外需要特别关注地质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降雨停止后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后续仍然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此次过程的特点是影响范围大、强度强，全省普遍都有120到200毫米的降水，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在260到400毫米，单点可以达到500到600毫米。除了强降水外，阵风风力也将达到8到9级，其中高海拔山区和大型水面可以达到10到13级。安徽多地的防汛抗旱指挥部已经发布倡议，建议公众在台风影响期间减少外出，错峰上下班，配合紧急转移避险等，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实时预报预警信息。

0: 宠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关前请准备好手电筒、充电宝等应急物品。如果家里的阳台、窗台上摆放了物品，别忘了搬走。必要时在窗户上贴上你自行的胶布，防止玻璃碎裂。台风来临时，不要在危险地带逗留，在户外要与高层建筑保持距离，避开可能的坠落物。若要外出，请仔细检查室内的电路、煤气是否安全，并及时切断。住在危险区域的居民要及时转移，如果当地政府单位安排了统一转移，请务必配合。在台风天行走时，不要贸然涉水前行，如果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在极端天气下，把车停在空旷、地势高的地方更安全。如果积水深度超过车轮的一半，我们要避免涉水行驶。如果车辆因积水受损，油车不能再次启动，电车不要进入车辆。我们可以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拍摄现场照片，方便向保险公司理赔。台风过后，不论室内室外，一定要及时清理，做好消毒工作。我们千万不要吃被水淹过的食物，一定要确保食物煮熟煮透。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事业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晚。

伴各位，我们也会实时关注台风白海豚的相关的影响，给大家做相应的这些安全提醒。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多家原计划飞往杭州、上海等地的航班是备降合肥。那么有部分的乘客是搭乘机场安排的接驳车前往合肥南站、合肥站乘坐高铁离开，也有部分的乘客选择在机场酒店休息。那么对于需要在合肥入住的乘客，机场方面是安排了3家酒店做好后续的保障工作。根据908新媒体掌握的信息，合肥文旅相关的工作人员也是第一时间赶赴机场和入住的酒店的现场，推出了相关的关爱活动，为旅客朋友赠送文旅的纪念明信片，提供文旅咨询以及相关的指引服务。那也有不少的这个网友在我们的908这个新媒体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相关的推文下面留言，有一条是这样说的：落地合肥就来合肥玩一玩吧，挽留一下，晚安徽的简称，挽留一下，特别有爱。那么细微的善意最能够打动人心。台风终将过去，风雨呢终会散去，但是呢这热情有爱的合肥印象，我相信一定会深深的留在这些乘客的心目当中。我们也提醒大家可以继续的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有关台风白海豚的相关的信息，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进行发布。

0: 泡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匠人之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省气象台今天的16时变更发布了台风的黄色预警，受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预计今天夜里到13号，全省的最大阵风8到9级，高海拔山区和水面阵风10到12级。那么今天夜里到11号，全省的大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其中宣城、黄山市、池州、安庆、六安、铜陵、芜湖、合肥、滁州等地有大暴雨，局部是特大暴雨。具体的天气情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沿淮淮河以南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是大暴雨，局部是特大暴雨，全省东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10到11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24到26度，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是23到2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6到28度，沿江江南30到32度，其他地区是28到30度。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留意气象台发布的蓝、黄、橙、红四色预警信号，依次做好注意、防御、躲避和转移工作。台风来临前要及时收回屋外可能被吹飞的任何物品，袜子内裤随风而去就算罢了，晾衣杆、花盆如果被台风卷走，就相当于给路上每个人头顶悬了颗定时炸弹，家里门窗也要关好，还得小心台风打破玻璃伤人，沿对角线和中轴线给窗户贴上纸胶带，再拉紧窗帘才能放心。台风裹挟狂风，暴雨驾到，这时候外出可不是明智选择，因为溺亡和砸伤总是不期而至。如果不巧台风来临时你正在路上，赶紧找个安全地带避一避，结实的建筑物里是不错的选择，大树下、围墙边、广告牌子旁可不是避风避雨的好去处，刮落的树枝、砖块、大铁板分分钟让你头破血流。如果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折断，记得一定远离，更不能伸手触摸。强降雨与台风总是如影随形，小心别从看海模式跳转入海模式。为防家里进水，可以自制简易抗洪滴，把灌水的双层塑料袋放进纸箱子，箱子成排摆放门口，再盖上防水塑料布就 OK 了。家里的排水口上也记得用水袋堵严，以免污水逆流灌进室内。总之，囤粮、囤水、囤药，备齐手电筒、收音机、打火机，规划好奔赴紧急避难所的行军路线，应急对策牢记在心，台风再狂也不怕。

0: 时间来到了17:45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那么，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上午的10点是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215公里，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4级。那么，预计白海豚呢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来移动。那么，受到这个白海豚环流的影响，合肥呢也将会有明显的风雨过程哈。之前的气象预报当中我们也是提到了。那么另外呢，合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也是倡导错峰上下班，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机构实行弹性的工作制，错峰上下班，避开城市的通行高峰。第二是非必要不外出，非必要请减少外出，若必须外出要注意暴雨大风这样的天气，尤其不要前往河道、沟渠、排水井以及低洼地带等灾害风险的区域来活动。那么出行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驾车要避开积水的路段。第三点提醒是密切关注，做好防范，请大家密切的关注天气预报官方发布的相关的预警信息，对可能发生的灾情提前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那么车辆在不影响交通秩序、服从管理的情况之下，尽量停放在高处开阔的地带或者路边。从今天的18点到8月12号的8时，合肥市的道路公共泊位暂停收费，公安、交警、城管等部门实行柔性的执法。那这个具体情况是这样哈，为了方便车主台风期间停车避险，保障车辆安全，8月9号的18时到8月12号的8时，合肥城博运营的道路公共泊位是免费的开放，提醒各位车主规范的停放，离车前务必请关好车窗，妥善的保管好个人贵重的物品，车内请勿遗留财物。台风期间呢，尽量减少外出，停车时一定要注意主动避开低洼易积水的区域、高大树木、临时搭建物以及广告牌等危险的地段。这是停车方面的便民的服务。另外呢，合肥地铁呢也会根据情况哈，采取地铁高架站以及相关的区段停运、出入口关闭、车站关闭等运营调整的这个措施。依据交通运输部《城市轨道交通行车组织管理办法》、《合肥市城市轨道交通条例》以及各级相关的应急预案的规定，为了保障列车运行以及乘客出行的安全，合肥轨道交通将视情况采取地铁高架站及相关区段停运、出入口关闭、车站关闭等运营调整措施。那么各项运营调整的信息将会第一时间通过官方的渠道来发布，提醒广大的听友、广大的乘客及时的来留意。FM 90.8安徽交通广播也会实时的更新相关的信息，也欢迎各位在出行的过程当中锁定收听，也提醒大家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公众的微信账号呢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进入到我们好物分享的单元，浪漫七夕如约而至。那么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是重磅开启，海量的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哈，那么在这里你都能够轻松的来挑选七夕专属的优惠。我们也是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

0: 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即日起到8月21号，超值福利千万不要错过。8月10号起还有低至7.7元的秒杀福利，8点、9点、12点30分、14点、16点30分、18点、19点，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是从8月10号开始，不同的点位有这样的一个福利，通通是低至7.7元起，像什么 七块七的迪奥香水呀，17.7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7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等等哈，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定好闹钟，明天准时来抢。浪漫气息惊喜不断。微信来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快乐购物乐购908，数字908哈。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的菜单栏就可以 进入来参与了。好，关注我们今天推荐的好物，夏日护肤少不了一瓶大牌的精华水。那么今天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大牌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150毫升正装。那如果说你一直想试海蓝之谜的修复力，或者是习惯囤货消耗很快，这简直是一个闭眼入的好时机。毕竟它的肤感和润透力依旧是贵妇级的水准哈。 一滴就能够抚平干燥，换季时拿来湿敷皮肤立马回血。日常一瓶150毫升的精粹水，关起要上千元。那么今天乐购908商城七夕特惠，跨境直发，支持溯源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150毫升，只需要199元。那么不止如此哈，七夕活动期间还可享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价 仅需要153.23元，还没完，折扣完了还可以再享全场满777元减77元的活动，双重的福利叠加，福利拉满。那么有效期到2027年的1月，数量有限，每人限购2瓶。如果说你有需要，抓紧时间来抢购。那么精华水每天早晚都需要使用，还能够这个湿敷贴面膜，一般2到3个月左右就能够用完一瓶哈，真的是值得囤起来，经济又实惠， 建议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么这里也提醒各位朋友，跨境海淘商品不能够和其他的商品放在一起凑单。如果付款的时候发现满减没有生效，不要着急，可以直接联系乐购908商城的客服，客服会第一时间来帮您处理。购买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再次的提醒大家，搜索一下微信小程序乐购908，快乐购物数字908，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 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 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这个味道真不错。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我是主持人大胖，装修我推荐匠人制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6: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7: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暑期实习是谁还在把电子邮件当微信发？近日热搜话题发现好多大学生不懂邮件礼仪，引发了一众网友的热议。那么评论区内不少的网友就表示强烈建议邮件礼仪纳入到学校课程。还有网友直言，第一次发电子邮件是各种网站来搜模板，从小到大日常沟通全靠 QQ 微信，正式的电子邮件礼仪真是没人教。那么对此，我们来听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玉正的点评。
10: 大学生不懂邮件礼仪，确实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出当下青年学生社会礼仪知识的缺失。但是不是一定要将青年学生不懂的都纳入课程，显然是值得商榷的。社会本来就是一个大课堂，一个人在即将进入社会或者刚进入社会的时候，对于很多社会性的知识缺乏了解，有人指点一下自然是好事，但有些知识需要在课堂上学习，有的知识就需要在社会这个大熔炉里去学习，甚至在吃一堑长一智的失败与挫折中去学习。社会性学习也是教人成长的一条必经之路。古人说活到老学到老，我们不能指望课堂教会人所有的本领，而有些知识比如邮件礼仪、社交礼仪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需要学习者在参与社会实践、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去学习体悟，沉淀为个体的经验，涵养成个人的素养，这未必是课堂教育所能实现的效果。对于年轻学生不懂邮件礼仪这种事，其实也没有必要过于担心， 有些时候未必是学生素养的问题，而是经验不足的问题。人最终是要走向社会舞台的，经历社会的锤炼，累积生活的经验，成为更优秀的个体，本身也是成长的一个过程。对于年轻人不懂的知识，如果一味都要依赖校园的课程去解决，某种程度上可能也会影响青年一代学习的自主性。大学校园更多承担的是专业性知识的供给，对于社会性知识能够提供更多的选择渠道当然更好，倘若不能提供，其实也不应求全责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方面我们要为大学生不懂邮件礼仪这样的缺失而反思，应该帮助指引青年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适当的补充社会性知识的学习。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没有必要为大学生不懂邮件礼仪而焦虑，社会本身就是个大课堂，需要学习的知识很多，不可能都由课堂教育去实现，有些知识就需要他们慢慢的去经验，慢慢去积累，慢慢去提升。
0: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11: 多数群众只关注燃气软管老化，容易忽视阀门密封圈、灶具接口、波纹管松动等隐患。合肥市安防办提醒，燃气用户除定期更换软管，还要经常检查接头位置有无松动老化，不要私自拆卸燃气阀门配件，日常可用肥皂水检漏，严禁明火查漏。餐饮商户每日收工全面检查供气点位，及时处置微小泄漏，避免高温环境下燃气持续积聚。
6: 三二一，
1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4: 我来了，
1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5: 哇，好美哦，
1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也提醒大家出行的路上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及时路况信息，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公众微信账号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九零八，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九零八。那么跟所有的朋友来分享一个家装的好消息哈，夏天装修怕麻烦，买这个家电软装花销大，是不是很多业主都

0: 有这个困扰呢？确实是哈。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提供一条好消息，匠人制装刚好解决这个难题。他们的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活动八月限时开启。那么具体会有哪些福利呢？福利全是免费送哈。首先是这个送全房的空调，卧室有几间就送几台空调，19件全房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全部包含，大牌定制衣柜橱柜也是免费安排，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还能够免费的升级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其实就等于说哈，装修硬装搞定，那么家电软装是不是可以直接配齐了呢？确实实打实的是可以帮这个业主哈来省下几万元的软装的预算。所以呢，如果说有需求有装修需要的朋友们哈，这个八月你一定要到匠人的这个匠人制装门店哈去了解一下，到门店去看一看，然后呢也可以拨打他们的热线0551-6556-0303 0551-6556-0303。好，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安徽 ETC 的福利活动哈，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够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0551-96369。
1: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2: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好，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那么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公众微信账号，各位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都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沟通和交流。那么今天我们也持续的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相关的信息。明天啊，周一啊，上班一般在早高峰的时候，可能通勤压力会比较大一些。我们也提醒大家，您在出行过程当中更加小心谨慎，尽可能的这种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是错峰出行哈。在这个整个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泡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彩票大

0: 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剂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台风是一种围绕中心逆时针旋转的气旋系统，而台风登陆指的是其底层环流中心整体移入陆地的过程。当台风中心轨迹与海岸线相交，该焦点即为登陆点，相交的那一刻即为登陆时间。台风二次登陆是指同一个台风在首次登陆后短暂入海，其中心再次整体移动到陆地上的现象。这并不是台风卷土重来，而是其移动路径与海岸线多次交集的结果。我国海岸线曲折绵长，岛屿星罗棋布，若台风路径与海岸线存在多个交点，则会导致多次登陆。有些台风会先登陆雷州半岛、海南岛或舟山群岛等中转站，随后重新进入近海，继而再次登陆大陆。其次，台风的能量来自海洋表面蒸发的水汽，若初次登陆的地势低平，它可能穿越陆地后再次入海，汲取能量卷土重来。二次登陆时，台风可能因陆地摩擦和水汽减少而减弱，也可能因在海面停留较久，水汽充足而变得更强。此外，大气环流的作用也至关重要。例如，当副热带高压位置偏西且强度偏强时，常引导台风向西或西南方向移动，进而接连登陆我国东南沿海。而当台风与冷空气相遇，冷空气的侵入可能改变台风的内部结构，同时促使其路径发生转折。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8:20 FM90.8 会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也重磅开启，海量

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来添置好物，在这里你都能够轻松挑选。那么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即日起一直到8月21号，超值福利千万不要错过。8月10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啊，还有低至7.7元的秒杀福利，每天的8点、9点、12点30分、14点、16点30分、18点、19点，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的迪奥香水、17.7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7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哈。当然，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定好闹钟。明天准时来开抢，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快乐就购物数字908哈，乐购908，或者是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底部的菜单栏就可以来进入参与。夏日护肤怎么少得了一瓶大牌的精华水呢？今天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的是大品牌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如果你一直想试海蓝之谜的修复力，或者说习惯囤货消耗得快，那么这简直是一个闭眼入的好时机。毕竟它的肤感和润透力依然是贵妇级的水准哈，一滴就能够抚平干燥，换季时拿来湿敷，皮肤立马回血。那么日常一瓶150毫升的精粹水，官旗要上千元。那么今天乐购908商城七夕特惠，跨境直发支持溯源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150毫升，仅需要199元。当然不止如此哈，七夕活动期间还可以享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价是153.23元。还没完，折扣完了之后还可以再享全场满777元减77元的活动，双重的福利叠加，福利拉满。那么有效期到2027年1月，数量有限，每人限购2瓶。所以呢，如果说你有需求，一定要抓紧来抢购。精华水每天早晚都需要使用哈，还能够湿敷贴面膜。那么一般2到3个月左右就能够用完一瓶水，值得囤起来，经济又实惠，建议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么这里也提醒各位朋友，跨境海淘商品不能够和其他商品放在一起来凑单，如果付款的时候您发现满减没有生效，别着急，直接联系乐购908商城的这个客服，直接联系我们的客服，客服会第一时间帮您来处理。购买的方式再一次的提醒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暴雨天自驾遇到险情，及时开启灯光并慢速通过积水是首要原则，灯光车速要控制好，能见度低时及时开启前照灯、示廓灯和近光灯，雨大时酌情打开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让后车能看见你。车速要慢，加大和前车距离，避免急刹车或急转弯，防止车辆失控侧滑。路线积水要避开，出行前规划好路线，尽量走高路、大路，避开桥洞、地下车库等低洼易积水路段。遇到积水先观察，水深超过轮胎2/3或排气管高度就别硬闯，慢速通过，以免水花倒灌进发动机。停车位置要选对，暴雨时尽量把车停在地势高的地方，别停在树下、电线杆旁或广告牌下，防止雷击或物体掉落砸车。地下车库容易泡水，能停地面就停地面。如果车辆熄火，千万别重启，否则发动机进水损坏更严重，保险也可能不赔。一旦车被水淹熄火，水位上涨快时要果断弃车，带上贵重物品迅速转移到地势高的安全地带，别在车里等救援。如果是电动或混动汽车，涉水抛锚后应立即远离车辆，特别是正在充电时被淹，千万别靠近，谨防高压漏电伤人。

0: 匠人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只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

0: 开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

0: 908此刻气象。
1: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是阴天，淮河以北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沿淮淮河以南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是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全省东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10到11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24到26度，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是23到2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6到28度，沿江江南是30到32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是28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29，空气质量优。出行过程当中，我们提醒大家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551-63458908，0551-63458908。我们的节目一直在这个关注白海豚哈、白海豚台风，白海豚将会给安徽带来强风雨，注意防范次生灾害。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之前带来的解读。
2: 风白海豚虽然不是直击安徽，但是安徽还是会出现强降水，也是由于白海豚的环流非常庞大，且与西南季风打通。虽然台风中心还在海上，但是其外围环流已经影响到安徽。而是台风登陆后，沿安徽和江西的交界处向西北方向移动，台风本体也将直接给安徽带来强降水。白海豚的强降水呈不对称分布，主要位于台风中心的东侧和北侧，所以安徽全省大部分地区都会普遍出现大雨到暴雨天气。三是安徽的地形复杂，台风低层的风力很强，移动时会遇到皖南山区和大别山区，地形抬升会进一步增强降雨，所以在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降雨会更强一些，会普遍出现大暴雨天气，局地甚至可能出现特大暴雨。除了台风带来风雨影响外，还需要重点警惕强降雨导致的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滋涝等次生灾害。重点影响时间段是9号夜里到11号08时。另外需要特别关注地质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降雨停止后，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后续仍然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此次过程的特点是影响范围大、强度强，全省普遍都有120到200毫米的降水。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在260到400毫米，单点可以达到500到600毫米。除了强降水外，阵风风力也将达到8到9级，其中高海拔山区和大型水面可以达到10到13级。安徽多地的防汛抗旱指挥部已经发布倡议，建议公众在台风影响期间减少外出、错峰上下班，配合紧急转移避险等，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实时预报预警信息。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3: 我在，
4: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夏天装修怕麻烦，买家电软装花销大，是不是很多的业主都有这个困惑哈？那么匠人制装哈解决了这样的一个难题，他们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的活动8月限时开启，具体都有哪些福利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福利全是免费送哈。首先是送全房的空调，卧室有几间就送几台空调，19件全房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全部包含，大牌来定制衣柜橱柜也是免费安排，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还能够免费升级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这等于是装修硬装搞定，家电

0: 软装直接配齐，实打实的给业主省下了几万块钱的软装的预算。那么安徽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这个八月一定要去匠人制装的门店去了解一下。热线您记好，0551634589 08，0551634589 08。
1: 当气象部门发布暴雨洪水预警时，务必提高警惕，在暴风雨来临前准备好应急包，并在里面装入少量饮用水、食品、药品、充电宝、重要证件、口哨以及手电筒，并将应急包放入随手可见的位置。当收到转移避险通知时，切勿贪恋财物，立即转移至安全地带。如果没有及时转移，被困家中，要观察家中排水口是否出现倒灌现象，可以用木板、湿被褥堵死厕所、下水道等排污口，防止污水回流。检查家中电器，一旦积水漫进屋内，第一时间切断总电闸，拔掉电器插头，防止电器漏电。如果居住在平房，并且积水迅速上涨，不要犹豫，携带漂浮物，例如塑料盆、桶、救生衣等，向高处立刻转移，并敲击脸盆、吹哨子，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另外，如果遇到雷雨天气，远离窗户、阳台以及暖气管、水管、燃气管等金属管线，千万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降低触电风险。
0: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的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天的17时3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沿海登陆。那么登陆时，中心附近的最大的风力有14级，每秒42米。那么另外呢，这个合肥市气象台17时29分也是继续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台风白海豚的外围环流影响，预计24小时内，合肥市大部分的街道乡镇阵风是8级左右，水面的阵风8到9级，并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安徽交通广播也会持续关注，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 08，公众微信账号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

0: 台风来了不要慌，做好这些准备很重要。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了解台风动态，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临前，提前到坚固的房屋中躲避，收起屋外、阳台的可移动物品，捆紧栓牢门窗，加固铝合金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高层楼房住户要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以防被台风吹破伤人。室内检查电路安全，准备至少3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以防断电停水。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请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如果在户外，应尽快前往新市的建筑物内避险。行走时应抓住固定物体，弯腰靠边慢行，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开车需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关闭车窗，尽快在较高地点停车避险。沿海城市还应避免停在海边，防止车辆泡水。渔船应尽快回港，关闭海滨浴场。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远离，此时应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防止狂风暴雨再次袭击。台风过境后，穿戴好防水手套和防护胶鞋，做好室内外清洁和消毒，切忌喝生水或吃被水浸泡的食物，也不要去海边赶海捡海鲜。台风吹上岸的海鲜可能存在很多病菌，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而且台风过后风浪仍然较大，有被海浪卷走的危险。台风可能还会引发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尤其沿海地区需警惕海水倒灌现象。台风破坏力强，致灾风险高，要及时关注预警，非必要不外出。
1: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

0: 彩票。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应了一下午哈，此时此刻透过在合肥市天鹅湖边我们广电中心大楼的玻璃窗望过去，夕阳哈、阳光出来了。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也看到了天鹅湖边这个沙滩上很多的人在游玩哈。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安徽交通广播周末的大时段直播，尤其是在今天持续的在关注白海豚台风，白海豚可能会带来的影响。那么最新的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在下午的5:30前后是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卡门街道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的风力有14级，每秒42米，中心最低的气压是945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转向这个偏西转西偏北方向来移动，强度是逐渐的减弱。降雨的情况呢，9月9号的20时，今晚的8点一直到明天的晚上的8点，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河南的东南部、湖北的东部，还有江西北部以及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大部、上海大部、江苏的中南部、安徽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有大暴雨，浙江中东部、安徽皖南山区和大别山区等地的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相关的安全提示、相关的这些注意事项，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不断的提醒，还是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在今天、明天、后天的这样的一个出行的过程当中，做好相关的防护，保证您的安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FM 您可以直接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或者是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数字908。另外呢，我们的路况专线你也记好，0551-63458908，0551-63458908。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19:01，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方面，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天的17: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4级，每秒42米，中心最低的气压为945百帕。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的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1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总场次超3041万。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记者从安徽省水利厅了解到，根据安徽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省水利厅决定自今天下午的3点起，将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市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

0: 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 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戴红莲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 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你一起来了解一下。马上我们来连线到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汪立军，你好。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受车流量大的影响，京台高速河岸段庐江、舒城、盐店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再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利林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渠高速
0: 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5566，祝您一路平安。好，感谢汪立军。那我们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小心谨慎驾驶，天色越来越暗哈，您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更加注意行车安全。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安徽
4: ETC 的福利抽奖活动哈，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

0: 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9。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城市内涝是指当数十强降水或连续性强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导致城市内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商场与车库等低洼地带发生的积水灾害。大雨频发时，家里要常备手电筒、哨子、救生衣、急救箱等物品。居民需提前关注暴雨预警信息，关闭门窗，低层住户把容易浸泡损坏的物品放置高处，用装好水的塑料袋封好马桶和洗手池等排水口，可防止污水逆流。同时，低楼层住户可直接用沙袋堵门，也可自制防洪堤，把水装入双层塑料袋内，再放入裹着防水塑料布的大纸箱中，然后成排堆放在门口，就可防止房屋进水。如房屋已进水，应关闭总电源，并立即从楼梯向高处转移。非必要不出门，如身处户外，最好穿具有防滑功能的运动鞋，将鞋带系紧。若积水没过膝盖，应带一根长杆探路，以免被水中的障碍物绊倒。若发现路面有漩涡或水流速度突然变快，很有可能此处有低洼排水区或井盖被水冲开或顶起，应尽快躲避绕行。雨中户外行走时，应远离电线杆、变压器、广告牌等输电通电物体，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务必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开车的人需观察四周，保持低速慢行，并加大与前车的距离，远离漩涡积水区和低洼地带，尽快寻找地势高的安全停车处。如果在积水路段中车辆发生熄火，应保持冷静，停止一切驾驶操作，不要二次打火，及时解开安全带离车逃生。如果水位较深，水压过大，车门无法打开，可使用安全锤、破窗器等尖锐物品猛击车门玻璃，避险逃生。若身处地下车库，当水位没过脚踝且上涨速度较慢，可驾驶车辆转移。当水位没过小腿且持续上涨，应立即弃车逃生，避免被困。逃生时切勿乘坐电梯，应从最近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快速撤离。发生城市内涝，应及时关注天气预警，提前做好应对措施，非必要不出门，户外应远离低洼地带，防范被困风险。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3: 我在，
4: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在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留意气象台发布的蓝、黄、橙、红四色预警信号，依次做好注意、防御、躲避和转移工作。台风来临前，要及时收回屋外可能被吹飞的任何物品，袜子、内裤随风而去就算罢了。晾衣杆、花盆如果被台风卷走，就相当于给路上每个人头顶悬了颗定时炸弹。家里门窗也要关好，还得小心台风打破玻璃伤人。沿对角线和中轴线给窗户贴上纸胶带，再拉紧窗帘才能放心。台风裹挟狂风暴雨驾到，这时候外出可不是明智选择，因为溺亡和砸伤总是不期而至。如果不巧台风来临时你正在路上，赶紧找个安全地带避一避。结实的建筑物里是不错的选择，大树下、围墙边、广告牌子旁可不是避风避雨的好去处。刮落的树枝、砖块、大铁板分分钟让你头破血流。如果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折断，记得一定远离，更不能伸手触摸。强降雨与台风总是如影随形，小心别从看海模式跳转入海模式。为防家里进水，可以自制简易抗洪堤，把灌水的双层塑料袋放进纸箱子，箱子成排摆放门口，再盖上防水塑料布就 OK 了。家里的排水口上也记得用水袋堵严，以免污水逆流灌进室内。总之，囤粮、囤水、囤药，备齐手电筒、收音机、打火机，规划好奔赴紧急避难所的行军路线，应急对策牢记在心。台风再狂也不怕。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在日常天气预报中，暴雨预警分为四个等级，由低到高依次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发布蓝色预警信号意味着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路面会逐渐出现湿滑积水情况，路况持续变差，建议减少远距离户外出行，行车需减速慢行。暴雨黄色预警风险等级有所提升，标准为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已达标且降雨持续。城市低洼路段等极易出现积水等问题，户外行走易打滑摔倒，非机动车出行风险大幅增加，非必要户外作业、短途出行建议暂缓。暴雨橙色预警属于高强度降雨预警，标准为3小时内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大概率持续。短时集中强降雨会引发城市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等情况，风险隐患大幅升级。橙色预警下，原则上不建议市民外出，尽量居家避险。暴雨红色预警为最高级别暴雨预警，标准为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100毫米以上，或已达标且持续降雨。该级别预警代表降雨破坏力极强，易诱发路面塌陷、山体滑坡、泥石流等重大地质灾害。红色预警期间，所有户外出行、生产作业需立即停止，全员就近避险。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需重点关注所在地气象台发布的预警信息，并根据不同预警级别做好防护。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是阴天，淮河以北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沿淮淮河以南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是特大暴雨。全省东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10到11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24到26度，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是23到2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6到28度，沿江江南是30到32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是28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29，空气质量优。夜间行车视线不好，我们提醒大家要更加注意您的行车安全，注意正确合理的使用灯光。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

0: 油煎的脆香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台风来了不要慌，做好这些准备很重要。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了解台风动态。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临前，提前到坚固的房屋中躲避，收起屋外、阳台的可移动物品，捆紧栓牢门窗，加固铝合金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高层楼房住户要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以防被台风吹破伤人。室内检查电路安全，准备至少3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以防断电停水。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请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如果在户外，应尽快前往街市的建筑物内避险。行走时应抓住固定物体，弯腰靠边慢行，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开车需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关闭车窗，尽快在较高地点停车避险。沿海城市还应避免停在海边，防止车辆泡水。渔船应尽快回港，关闭海滨浴场。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远离。此时应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防止狂风暴雨再次袭击。台风过境后，穿戴好防水手套和防护胶鞋，做好室内外清洁和消毒。切忌喝生水或吃被水浸泡的食物，也不要去海边赶海捡海鲜。台风吹上岸的海鲜可能存在很多病菌，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而且台风过后风浪仍然较大，有被海浪卷走的危险。台风可能还会引发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尤其沿海地区需警惕海水倒灌现象。台风破坏力强，致灾风险高，要及时关注预警，非必要不外出。
4: 好，时间来到了19:35了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是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那么在这里你都能够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的诚意是拉满的，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那么活动从即日起一直到8月21号，超值的福利千万不要错过。8月10号，也就是明天起，还有低至7点。

7.7 的这个迪奥香水，17.7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7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等等。当然，数量有限哈，送完即止，秒完即止哈。定好闹钟，明天开始准时来抢，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乐购908，或者是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底部的菜单栏就可以进入参与。夏日护肤怎么能够少得了一瓶大牌的精华水呢？今天我们的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大品牌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如果说你一直想试海蓝之谜的这种修复力，或者说习惯囤货消耗很快，这简直是一个闭眼入的好时机。毕竟它的这一种肤感和润透力依然是贵妇级的水准，一滴就能够抚平干燥，换季时拿来湿敷，皮肤会立马回血。日常一瓶150毫升的精粹水，官旗要上千元。那么今天乐购908商城七夕特惠，跨境直发，支持溯源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150毫升，只需要199元。还不止如此哈，七夕活动期间还可以享7.7折的优惠，折后到手价只需要153.23元。还没有完，折扣完了之后还可以再享全场满777元减77元的这个活动，双重的福利叠加，福利直接拉满。那么有效期到2027年1月，数量有限，每人限购2瓶。如果说你有需要，一定要抓紧抢购。其实这个精华水每天早晚都需要使用哈，还能够湿敷贴面膜，那么一般2到3个月左右就能够用完一瓶，所以呢值得囤起来，经济又实惠，建议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各位，跨境海淘商品不能够和其他的商品放在一起来凑单。如果说您在付款的时候发现满减没有生效，也不要着急，直接联系乐购908商城的客服，客服会第一时间帮您来处理。购买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您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快乐购物乐购数字908，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今，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0: 台。
1: 各位观众、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主持人方倩。我们的直播将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观众朋友们不仅可以通过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 I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收看直播，同时我们的直播也将在安徽军事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上并机直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开始之前呢，首先来关注天气。安徽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变更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今天夜里到13号，安徽全省最大阵风为8到9级，高海拔山区和水面阵风为10到12级。今天夜里到8月11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其中宣城、黄山市、池州、安庆、六安、铜陵、芜湖、合肥、滁州等地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在此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这两天要密切的关注气象动态，减少不必要的户外出行，远离低洼路段、山区边坡，同时呢，也要警惕城市内涝与地质灾害，做好防风防雨的避险。进入八月以来呢，暑气蒸腾，户外骄阳似火，天气炎热，很多大朋友小朋友们都在发愁，迫切地想找到一处清凉舒适的场景，既能消暑纳凉，又可以学习知识陶冶情操，同时呢实现休闲遛娃与知识遨游一举两得。哎，你别说，这样的场所还真有。今晚的直播安徽呢，将和你一起打卡安徽省美术馆，实地探访吴冠中艺术展、扬州八怪书画展等多项重磅的展览，一起解锁其中的安徽元素，还会体验馆内暑期特色活动与便民设施，共赴一场夏日美玉盛宴。那么话不多说，我们马上把镜头切到丹青回顾吴冠中艺术展的现场，我们来看我的同事沈佳稍早前的探访情况。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佳，我现在呢是在安徽省美术馆的丹青回响吴冠中艺术展的展馆门口啊。现在正是暑期，也正是盛夏，大家感觉到这个室外啊也是特别的酷暑难耐，但是呢我身处美术馆内，感觉到给我带来阵阵的清凉与舒适感，而且在这里呢，家长朋友可以带着孩子们来一场这个艺术与美学的体验与教育。那么今天呢，我要将带大家沉浸式体验一下咱们吴冠中这个艺术展的整体的这个全貌，大家请跟随我的步伐一起往里走。你好，
3: 哎，你好，
2: 达老师，你好，请您和我们镜头前的观众朋友做个自我介绍，这是我们整个这个丹青艺术展的这个工作人员达老师。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安徽省美术馆展览部的达好林。
2: 达老师你好，今天您是不是要带我们沉浸式的体验一下吴冠中吴老的这些所有展出的作品？
3: 非常荣幸，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2: 我一进来感觉这个展厅的面积，我放眼望去大概得有上千平米了。
3: 是的，展厅面积呢展陈非常辽阔，那相信观众朋友们一走进我们的展厅就能看到，我们展厅的整个布局呢采用了一种江南水乡的意蕴之美，可以看到主展墙呢它是以灰色的色调为主的，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墙面上竖立的这些装置呢，我们远远的望去是不是有点像我们在徽州建筑中最著名的一个标志性符号，就是马头墙。
2: 是的，不管是色调还是形态，都是咱们徽派建筑的浓厚的体现。
3: 是的，是的。那古时候呢，徽州地区的人呢，一般喜欢聚族而居，那么他们相对来说建的建筑呢就比较近，那么为了防止有的时候失火会殃及到邻里，所以他们就会把墙呢建得高高的，墙头呢翘起来，从远处看就像一匹昂扬的马。那么马头墙文化呢也成了我们目前徽州最有代表性的文化，
2: 这也是咱们徽州邻里和谐的一个体现象征，对吧？
3: 是的，是的，
2: 不影响不打扰别人。
3: 那除了马头墙的这个特色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展厅中间呢有这些彩色的线条而下，那我们就是提炼了一些吴冠中先生去进行一些抽象构成的艺术的一些作品。那我们把抽象的结构作品呢跟我们的这江南水乡的特色相融合，那相信在这个结合之中呢，能够在传统中提炼出一些现代化的东西。
2: 其实就你刚刚介绍这些线条，我看到很多观众留言簿上面都有这种线条的背景色彩的纸张。

0: 是的，因为我们想通过一些标志性元素的提取，让观众能看完展后，在心中也留下一些属于自己的一些艺术印记。
1: 那今天有代表性、有特色的一些作品，你给我们逐一的介绍一下好吗？
0: 哎，好的，那我们正好就来到了这一幅，这一幅是老重庆。那吴冠中先生在重庆地区居住了5年，他曾经自己直言重庆就是自己的第二故乡。那么在画面中的整体的布局呢，我们可以感觉到它是介于具象和抽象之间的，让人感觉到虽然我们直观的感受是非常具象的，但是仔细看呢，它其实运用了一些非常抽象的手法，却画出了山城重庆层层叠叠的吊脚楼，给人感受一种非常大的一种视觉冲击。然后可以看到这幅画呢，其实是非常大的，也是我们整个展厅的一个巨幅的作品。
1: 对，应该是整个展厅里最大的一幅作品。
0: 哦，是的，那我相信一进来呢，就会给大家一种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
1: 是的。
0: 好，那我们下面再看到另外一幅，较小的作品，那么也就是青岛红楼。
1: 是这幅。
0: 哦，是的。
1: 放眼望去都是红艳艳的一片。
0: 哎，您说的很有道理。那这幅画呢，是给人感觉视觉冲击力特别大的。那红色的楼呢，它是铺天盖地的袭来，有别于中国传统绘画之中呢，对浓烈色彩克制的这个运用。那整幅画的红色呢，完全是按照主的一个基调。那也是在20世纪70年代，吴冠中爱上了塞尚。那这位艺术家呢，他不采用明暗形成的立体感，而是喜欢依靠大小块面的组合和线的疏密去构成画面的空间。那么这种独特的创作手法对吴冠中非常有启发，因此在这个画面中，他采用了一种自家颜色的创造性手法。
1: 它有点红色偏铁锈那种铜的感觉，金属
0: 对，
1: 色调，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可以理解为根据他的这个，他的艺术创作是根据他的经历，根据他的年龄，根据他遇到什么样的人，周围的环境，而产生了不同的灵感。
0: 是的，是的，他是不断在吸收并且提取成他自己的东西的一个过程。好，那我们下面看到这幅，
1: 万物和鸣。
0: 对，在万物和鸣主题中呢，有一幅羊圈的一个作品。那么第一眼乍眼看到，我们会觉得可能觉得很乱啊，这个作品，对，让人感觉到有点摸不着头脑。那我们仔
1: 仔细
0: 细来，
1: 看，有羊。有栅栏，
0: 对，是的，是的。那我们先看最远处的这个山峦，它是以平铺的绿色的色块这样刷了过去，那么和前面的这种线条感是不是形成了一种色彩和纵深上的一个对应？感觉是非常的
1: 很抽象，对吧？
0: 对，非常的抽象。
1: 就是对应了他说的这个抽象美是形式美的核心。
0: 那这幅画呢，也是吴冠中生前最后一次以油画的形式去开展的直接写生的作品。虽然吴冠中先生一生呢都非常喜爱写生，但是其实在创作这幅画的1998年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多年没有以油画的形式去进行写生了。那么这幅画呢是高度完成了他对于这个油画、民族画、国画、现代画的一次尝试。那么在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幅画中呢，他尝试以形式为刃，去剖开了传统与现代的夹层。那法国学院派的造型功底是骨，东方艺术的写意精神为魂，涂地记忆则是血肉。那么最终融于木桩上，形成了独立的形式生命体，探索出了一种民族性现代化转化的方法论。于是我们知道，艺术创新的底气其实永远在传统基因的一种探索之上。
1: 之所以抽象，就是他画的山不是某一座山，他画的树也不是某一棵树，对吧？
0: 是的，
1: 更加真切。
0: 我们下面来看一个非常可爱的作品。
1: 我一眼望去，在这面白色背景墙就被一双绿油油的眼睛给吸引了，好像在夜里泛着绿光一样看着我。
0: 这个作品呢，应该是这个展厅里面可以说最可爱的作品了。他画了一只，眼睛大大的一只小猫。那这个作品呢，也是长期作为浙江省美术馆的公众号的头像。这次非常有幸呢，从浙江请来了这只小猫，来到了我们安徽落地。这只小猫呢，也是吴冠中先生在他生命的末期，2009年12月份最后一次向公众捐赠了75件艺术作品中的一件。这件作品非常受到吴老的喜爱，他将这个作品，也仅有一件的这个作品呢，挂在了自己的客厅。然后日日的去观赏它。他形容这只小猫呢，说它的眼睛里看通了一切。那么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来到现场盯着这只猫，你觉得这只猫看懂了你什么呢？
1: 对，它好像跟你的心灵直接对视，对吧？而且它的这个毛发感觉是特别有层次感，这也是油画作品。
0: 哦，是的，你看到这个猫咪。

0: 的胡须啊，包括它整体的这个
1: 看到了、
0: 毛发的这个构造都是非常活灵活现的、生动的。
1: 嗯，我们再继续往前走，我看到现在正是暑假，也很多小朋友在家长的带领之下来到我们现场来观摩学习，也是很好的研学游。那你们接待的这个研学团队多吗？在整个暑假？
0: 其实还挺多的，因为我们每周呢都会在我们公众号上有关于这个展览的一些研学活动。那如果相信有感兴趣的家长朋友们都可以去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然后我们会发一些我们相关的研学活动的链接，然后欢迎大家去参加。然后不管相信不管是小的小朋友呢，还是稍微大一点的小朋友，都可以在我们的展厅里面与艺术共同创造出属于他们的一些独家记忆。
1: 好，我们继续来介绍一下。
0: 那我们来到了这幅画《竹林》，也是他1997年所创作的一幅作品。那么放眼看去呢，其实这个竹林的刻画呢，跟我们在真实生活中的竹林是非常相似的。这幅画呢，也是吴老对油画、民族画、国画、现代化艺术探索的典型样本。在现实中的竹林的生长，就是如同画中一样，主干挺拔，枝翘错落，连贯挺拔，竹叶灵动，暗含着我们中国传统绘画中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美学根基。那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上，除了墨色的运用呢，还有彩墨的运用。比如说绿色，它装点在这个竹干之中呢，就像风轻轻摇动，那竹叶晃动时身的一种光影的感觉。那此外，我们在画中还可以看到零零星星的白色的点。那我们仔细一看呢，其实这些黄色的斑点呢，都是丙烯颜料。那就像阳光去洒过竹林，有一种
1: 阳光的感觉。
0: 对，是的，有一种纵横交错的感觉，使这个画面呢有一种呼吸的澄澈之感。
1: 他这幅作品里面有翠绿、墨绿、深绿、浅绿、淡绿，各种绿层层叠加。
0: 是的。然后再由黄色的融入，就显得冷色跟暖色不期而遇。具有一种东方悠远意境。那其实仔细一看呢，它也结合了一些西方的技法，那么东西方融合就在这幅画里非常完美的呈现了。
1: 是，我们接着往前走啊。
0: 其实我们现在来到了这幅春雪。
1: 春雪
0: 已经长期被沿用的一个题材，就是近千年他们都会画作很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他这幅画用了大面积的灰色的色调和白色的色调，再加上一些彩色的墨点。那么他其实用自己的一个中西方交融的手法呢，给予一种新的一个尝试。
1: 你要不介绍刚刚那幅画，我都看不出来是雪景，
0: 对，
1: 特别抽象。
0: 是的，
1: 我们来到这一块，这是不是咱们整个展区里特别融入徽派建筑徽州色彩的这个展区？我们看到这背面有一幅看上去并不大的作品，您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好吗？
0: 是的，因为这次的展览呢，也是吴万忠先生的多件力作第一次来到这个安徽啊，那我们就特别请到了一些具有安徽代表特色的一些作品，比如说这幅安徽水乡。那吴万忠先生呢，非常喜欢这个写生。他曾经多次来到安徽，包括皖南地区和黄山地区进行一些风景写生。那么这幅画呢，就是当时他写生的一些油画，因为他大部分写生的时候在安徽地区创作的都是一些素描的草稿，油画作品是非常少见的。那这次也是首次请来了几幅油画作品请大家欣赏。那我相信它包括一些安徽的典型的印象运用，包括马头墙啊，还有一些微雨的细念，那么充分描绘了皖南水乡的这种悠远幽深的意境。
1: 咱们一说到安徽画，安徽的这个黄山皖南的一些景色，首先想到就是徽墨，然后就是宣纸，就是
0: 是的，
1: 代表安徽的一些特色的这个浓墨重彩，就体现在这两项我们的这个文房四宝之二上，对不对？看到那边是不是咱们安徽皖南的展区？
0: 是的，那边也呈现了一些作品。同样呢，也是吴万忠先生在安徽时期写
1: 他留下的一些墨宝。
0: 对，是留下的一些墨宝。然后这次特意呢从三个馆集中收集了一些，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在暑期进行一些欣赏。
1: 是的，我们也在这里呢也请我们镜头前电视机前的这些观众朋友们可以暑期还有20多天的时间啊，带着我们的小朋友来到咱们安徽美术馆来参观丹青回响吴万忠艺术展。这里有100多件作品，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
0: 另外呢，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幅作品啊。这幅作品的名字呢也非常的有趣，叫
1: 《
0: 醉现》啊。其实它的标语呢就是一句宣言：我醉了。那么线条彻底摆脱了传统应该描摹物象的权责，纯粹为了自身的存在而。

0: 狂乱心情的舞动，我们也看到这些线条的枯湿浓断起转成合，其实仍然表现出了一种中式的技法。这次我们带来了他的创作的一些画笔呀、啊，包括他的颜色用料什么的，我觉得直观的在这个展柜里能够体会到他对色彩包括整体的艺术的一个把握呢，其实比我们在网上面看到一些文字的一些技术要来的直观的多。
1: 是看到学霸一支笔啊，很简单的一些绘画的工具，还有他的这个绘画的这个墨宝的这个箱子，就能呈现出一幅幅可以给我们流传下来的这些佳作。我们再往前走，看到这些也是吴老生前的一些眼镜啊、手表、钢笔，他使用过的手表。
0: 是的，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物料。
1: 手稿，
0: 对，但是我特别想向大家介绍的呢是这份手稿，也就是笔墨等于零最早的思辨提纲和创作底稿。
1: 笔墨等于零，这句话一看就非常有艺术大家。等于零，一切归零。
0: 这两页手稿呢，再稿你会发现，在这个提纲上的文字呢是更加直白犀利的，直指上世纪90年代画坛的弊端，即笔墨教条化、创作空心化。如果只追求古人的笔墨程式，那么创作就脱离了时代，也脱离了创作者的本心。那么在这份提纲中呢，他打破了乱象，他认为艺术核心的创作手段应该是不择一切手段，择一切手段的表现艺术本身的力量。
2: 反正就感觉不错。新的倒没有，因为吴冠中那个他的画呢是很有名的，我也是以前就是也看过的。我只能说这个对吴老师的画了，我不是搞美术的。我觉得他这个线是
1: 线条，
2: 他的线是让我很震撼的。
1: 哎，
2: 今天我看了这个具体的画以后呢，我觉得让我更加震撼。
1: 是的，我们那里也有观众留言板，你可以去写下自己的心得和感受。
2: 好的，
1: 谢谢您，不打扰您继续参观。我们也在这里呢，希望我们镜头前的家长朋友啊，能够在暑期带孩子们来这安徽美术馆一场深度的研学游，与美学碰撞出精彩的火花。那么既然说到咱们整个展期的时长大概是多少呢？
0: 我们展期时长是6月份到9月份，
1: 大概
0: 三个月的时间。也非常欢迎大家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呢来我们展厅，亲自去目睹吴冠中先生的艺术魅力。
3: 好，感谢沈佳带来的精彩介绍，把我们带进了吴冠中先生充满诗意与东方美学的艺术世界。刚刚呢，通过镜头我们沉浸式的领略了这场丹青回顾展的独特魅力，从整场展览的匠心布展、珍贵馆藏作品，到融入马头墙的徽派设计细节，再到专属皖南山水风光的特色画作，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艺术与安徽本土山水地域文化的深度交融，也让大家读懂了吴冠中先生画作的线条之美、色彩之韵，特别适合孩子们在盛夏时节体验沉浸式美育学习，开阔眼界。那看完了温婉诗意、意境悠远的绘画艺术，接下来呢，我们将切换另外一种艺术风格，解锁别样的艺术趣味。在安徽省美术馆的暑期展览中，除了吴冠中艺术展，画君舞漫画展也是老少皆宜，极具教育意义。华君武先生的漫画诙谐生动，贴近生活，兼具趣味性与思想性，非常适合青少年观看学习。那接下来呢，就来看看我的同事王军稍早前在华君武漫画展的探访情况，请他为我们解锁漫画艺术里的大智慧与童趣魅力。
4: 好，各位，那我现在就在我们安徽美术馆的5楼啊，这个身后就是我们华君武漫画艺术展，有5个大字幽默疗愈场。哎，大家就知道咱们这个展览啊肯定挺有趣儿。而且告诉各位啊，虽然华君武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这个人，虽然他非常非常出名，但是他的画跟各位说一定你看过。哎，待会儿就来给大家去看一眼。那当然和我们一起来去逛展的也是我们安徽美术馆华君武漫画艺术展的负责人曾艳婷曾老师。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幽默疗愈场华君武漫画艺术展。
4: 那我们一起来去看一下华君武老先生和他的这个漫画怎么样。
5: 好，没有问题。那在进入展厅之前，我们不妨先来了解一下华君武先生。那华君武呢，他原名华朝，祖籍呢是江苏

0: 无锡人，那他在中学时代呢，便积极地去向《时代》漫画等刊物呢去进行投稿，也自此呢在漫画界崭露了他的头角。那先生呢，他一生都是去致力于漫画艺术的创作的。早年呢，他致力于去主攻一些政治时事漫画，晚年呢，主要创作的是以一些讽刺画为主。那像他的代表作呢，有一些《永不走路》《永不摔跤》《死猪不怕开水烫》。还有磨好刀再杀等等，那其中磨好刀再杀这件代表作品呢，此刻也正在我们的展厅展出。
1: 哎，我们来看一眼啊！我为什么要跟各位说，就是我们一定看过花君武的漫画。我们来看，大家来看一眼，是不是感觉有点熟悉？哎，各位不假，如果只要你考过这个考卷，是不是？啊，尤其是初中啊、高中啊，一些语文卷
0: 漫
1: 上，
0: 画作文，
1: 对，都会有他。哎，告诉你，他可是你的老朋友。来，我们来去看几幅典型的作品。
0: 好。那不知道大家在学习或者工作当中呀，有没有遇到一些拖沓冗长、无效的一些会议呢？误人青春就是送给这样离题万里的会议的。大家可以仔细看画面啊，画面当中有的人呀，他那个胡子越长越长，都长到了桌面上了。有的人呢，脸上则是爬满了皱纹。那右下角这个年轻的小姑娘是最有趣的。为什么说她是小姑娘呢？大家仔细可以发现，她的头上是扎着两个蝴蝶结的，并且她还梳了一头麻花辫。但是呢，由于这个会议的时间啊，实在是太长太长了，她的头发已经变得花白，变成了一个老太婆了。
1: 所以他说这个叫做什么？
0: 误人青春的，
1: 对，误人青春。现在也有很多叫文山会海，对不对？
0: 对，
1: 哎，我们也是就抵制这样的现象。那之后还有什么呢？
0: 这件作品也很有意思啊。我的书架，它是华君武先生对于自己的一种自嘲。那自家的书架上呢，没有摆放太多的书本，反而是被脸盆、茶壶、帆布鞋这样的一些杂物堆满了。其实呢，大家也可以静下心来想一想，自家的书架上面又堆满了哪些东西呢？
1: 哎，确实啊，
0: 那像科学分工，还有一些风信鸡等经典的力作呢，也是用幽默去解剖现实。大家可以读一下《科学分工》它上面的文字：一个人可以做的事，要两个人来做。大家可以反思一下。
1: 对，大家能看到吗？其实，这上面有两个人在吹着这个笛子，是不是？但是其实笛子是一个人吹的。
0: 对，是的。
1: 然后，他用了两个人，所以，哎，这科学分钟打了一个问号。真的需要这种
0: 对，
1: 引
0: 真的
1: 号
0: 需
1: 的
0: 要两
1: 科
0: 个
1: 学
0: 人来
1: 分
0: 做
1: 工吗？
0: 吗？
1: 对不
0: 是
1: 对？
0: 的，
1: 哎，但是我虽然啊，这个内容也挺有趣儿，但是我感觉他的表现形式更有趣儿。就是你看这两个人，就像不像？特别让我有一种那种90年代呀，还有这个80年代、90年代，甚至00这个刚开始的那时候，那时候的那种怎么说？就是说，非常喜欢的漫画那种感觉，
0: 尤其
1: 对不
0: 他
1: 对？
0: 当时的那种精神面貌，那
1: 哎，
0: 种
1: 一
0: 感
1: 种
0: 觉，
1: 精神面貌，
0: 对，
1: 哎，
0: 是的，那我们也可以接着往下走。其实刚刚介绍的那些漫画呢，也是华君武先生想去提示观众，可以去对照自身，然后反思生活，从而去抚平内心的一些浮躁的情绪。
1: 哎，我看到这边除了漫画之后，这个大屏幕上还有一个动画，是吗？
0: 对，是的。那这电视机上现在正在播放的这个动画呢，也是我今天想要重点去介绍的。它是由华君武先生的孙女咪姆在2013年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所创作的毕业设计作品。漫画是选取自了华君武先生创作的《猪八戒夜市卖馄饨》，不干不净，谁吃谁病。这个动画片也非常的有意思啊，大概讲的是猪八戒呢，他在夜市啊卖馄饨，号称采用的是祖传独家秘制的配方，其实汤底呢就是他的洗脚水。
1: 这个太有劲儿了啊！
0: 是的，那可能有一些比较细心的观众也会好奇说，哎，为什么这个展厅有这么多小猪的漫画为？那是因为华君武先生呢，他曾经在武器干校呀 有过4年的养猪经历。那也正是因为这样一段非常独特的经历呢，让他在晚年创作了大量以猪为原型的作品。他也借猪这个形象呢，去讽刺了当时社会非常多不文明的一些现象。
1: 大家来看啊，这个这边就有好几幅这样的漫画啊、哦。
0: 对，
1: 你看这个猪八戒染发，然后猪八戒体检，
0: 猪八戒避暑，啊、
1: 猪八戒避暑，哇，这个猪看起来还挺肥的。
0: 对，非常的可爱。
1: 而猪八戒当会长，哎，不敲木鱼不念经。嗯。
0: 像猪八戒避暑这件作品呢，其实也是画老对自己的自嘲。他在北京实在热得受不了了，然后就画了一只小猪来代表自己。
1: 其实就是自己就是那只小猪。
0: 对，其实自己就是那只小猪八戒。哎、那像这一件作品呢，锻炼体质，天天向上。画面也是非常的诙谐和幽默的，那也是画老呢鼓励我们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呢积极的去进行一些体育的锻炼。整体的画面呢也是昂扬着一种积极向上的一种情绪。
1: 其实我感觉啊，就是说现在的小孩啊可能不知道能不能体会这种这个那个时代的漫画。但是我觉得如果想去体验他们爸妈那个时代的，哎，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就是说，哎，怎么去感受70、80、90那个时代漫画的那种感觉？我相信，我觉得如果有这个爸爸妈妈们啊、他们想去带小孩去体验一下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风貌，我觉得这个展非常非常值得。
0: 是的，他们也会对作品有着更加深入的一个了解和认识。那这件作品，我想小朋友们不需要爸妈也可以马上就理解到华君武先生想要传递的内涵了。那续西游记呢，它就是化用了西游记当中孙悟空呢，他曾经被如来压在了五指山之下，那小朋友们呢就被堆积如山的作业给压在了下面。那孙悟空说，小朋友你被谁压在这里？小学生说，作业。那也是让小朋友们非常感触深的一件作品。
1: 感触非常深是吧？
0: 对，是的。
1: 但是大家知道吗，这个作品是什么时候写的吗？它是1983年，也就是说1983年，
0: 对，
1: 华老先生觉得，哎，这个作业太多了。
0: 是的。那我们再接着往这边走。那华君武先生呢，他不光是去创作一些讽刺的漫画，也可以看到在他的漫画当中有非常多温情的一些作品去出现。那像这一件作品《孙子兵疗法》，那可能有些聪明的观众很快就能发现到了，其实是化用了《孙子兵法》这一件作品，《孙子兵法》它的一个谐音梗，画出了爷孙相伴这样的一个温馨日常，也聚焦到了老年陪伴、温情呵护这样的一些民生话题。可以看到呢，华先生呢，他也是用他非常柔软的笔触去填补了当代人对于亲情缺位这样的一种遗憾。
1: 曾老师，我想问一下，在这边啊，就是有很多这个华老先生这个作品，你觉得华老先生在这边展陈这个华老先生的作品，对于孩子们去看有什么帮助吗？
0: 我想其实华君武先生的作品啊，他不光是单纯的画面，他其实也是观察社会的一扇窗口。那在欣赏这些漫画的过程当中呢，青少年他不光能够去感受到这些诙谐幽默的艺术张力，他也能够去透过这一些画面呢，去了解到他背后所蕴藏的一个社会思考。
1: 哎，所以说他不仅是啊这个有内容，
0: 对，
1: 形式有趣儿，
0: 对，
1: 而且其实还是有一定思想。
0: 对，没错。
1: 所以如果爸爸妈妈或者你自己觉得对这个时代的漫画非常感兴趣，大家都可以过来，包括整个展陈的空间啊都是有。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九零八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也是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那么在这里都能够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也是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那么活动从即日起一直到8月21号，超值福利千万不要错过。8月10号，也就是明天起，还有低至7.7元的秒杀福利，8点、9点、12点30分、14点、16点30分、18点、19点，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元的迪奥香水，17.7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7的这个香奈儿洁面。以及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数量有限哈，秒完即止，所以呢提醒大家定好闹钟，明天准时来抢。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就可以进入参与。可以当然了，夏日护肤怎么能够少得了一瓶大牌的精华水呢？今天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大品牌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如果说你一直想这个试海蓝之谜的修复力，或者说习惯囤货消耗得快，那么这简直是一个闭眼入的好时机。毕竟它的肤感和润透力依然是贵妇级水准，一滴就能够抚平干燥，换季时拿来湿敷，皮肤立马回血。那么日常一瓶150毫升精粹水，官旗就要上千元哈。那么今天乐购908商城七夕特惠，跨境直发支持溯源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150毫升，只需要199元。不止如此，七夕活动期间还可以享7.7折优惠，那么折后到手价仅需要153.23元。还没完，折扣完了之后还可以再享全场满777元减77元的这个活动，双重的福利叠加，福利拉满，有效期到2027年1月，数量有限哈，每人限购2瓶，抓紧抢购。精华水呢，每天早晚都需要使用，还能够湿敷贴面膜，那么一般2到3个月左右就能够用完一瓶，值得囤起来，经济又实惠，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里呢也提醒各位朋友哈，跨境海淘商品不能够和其他商品放在一起来凑单。如果说付款的时候这个发现满减没有生效，不要着急，可以立即联系乐购908商城的客服，客服呢会第一时间帮您来处理。我们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购买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快乐购物数字908，乐购908，或者是搜索一下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9908，严选好物会万家，9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7: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乐购九零八，
2: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2: 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5: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4: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5: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4: 出游怎样更划算？
5: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九零八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7: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7: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 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yeah!。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

0: 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2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洁，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1: 嗯，我懂了，妈妈。
0: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1: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0: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节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0: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

0: 啊，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宣时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宣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喂，谁啊？
7: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6: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7: 包在哥身上。
8: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9: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8: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9: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6: 爸，爸，救命啊！
8: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
0: 乐购九零八，好物推荐，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

0: 的野狼。
1: 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2: 李云龙，一个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军人，他的人生信条是：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他如何把人生演绎成一个传奇？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王刚，我诚恳地向全国的听众朋友们推荐广播剧《亮剑》。

0: 上集我们说到，经过徐蚌战场上相互拼杀，解放军某纵队二师师长李云龙以及国民党89师师长楚云飞双双负伤，退出了战斗。
1: 先打那个穿黄呢子大衣的。
2: 喂，你们楚师长在哪儿啊？
3: 云龙兄，云飞在此。
0: 然而战争并没有割断这两位铁血好汉之间的友谊，在生死线上挣扎了一番的李云龙死里逃生。
4: 长官，李云龙可能还活着，当时双方都在抢救各自的长官。
0: 专门负责护理李云龙的美丽姑娘田雨对这位伤员充满了好奇，可是医院领导的谈话却令田雨心烦意乱。
5: 说心里话，我很反感把介绍对象和对革命的事业忠诚问题混同起来。
0: 虽然顽强地活了下来，但是身体虚弱的李云龙能否再次回到他所熟悉的战场上？田雨身边的追求者层出不穷，可在田雨心中，谁才是真正的意中人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43集《远去的战魂》。在军区医院里，负责照顾李云龙的小护士田雨被医院的罗主任叫去谈话，另一位值班的女护士正在给李云龙喂送食物。这时候病房的门一下子被推了开来，只见田雨撅着嘴气哼哼地向那位同事抱怨起来。
5: 你也不说清楚什么事儿，下次再有事儿可别喊我，喊我我也不去。
6: 什么事儿啊？
5: 你是装傻呢，还是合着一起瞒我？
6: 不去就不去嘛，干嘛生那么大气呀？田雨呀，我可跟你说，这咱医院里上上下下想做首长夫人的可多了去了。你也可真是的，
5: 人家是人家，我田雨出身再不好也不想沾这种光。
6: 好，你真倔。
0: 此时病床上的李云龙正闭着眼睛皱着眉头吞咽着难吃的病号饭，忽然听到一位姑娘进了屋吵吵嚷嚷，刚才一直喂到嘴边的饭也停了下来。李云龙不耐烦地睁开眼，心里想这是谁来捣乱，可他一睁眼却愣住了。李云龙心想，
7: 哎呦，我是在做梦吧？怎么画里的仙女走到我床边来了？
5: 哎，你把勺子放人耳朵上了。
0: 原来这位护士光顾着跟田雨说话，
6: 哎，田雨
0: 一不留神把勺子贴到李云龙的耳朵上
6: 了。
0: 身体虚弱的李云龙虽然嘴上说不出来，可心里却在想，不像话。
5: 哎，你又把勺子放到手掌鼻子上去了。
0: 这下李云龙的鼻子也遭了罪，半勺稀饭都撒了上去。李云龙把眼一闭，鼻孔一张一合的直喷粗气，太不像话了。
5: 就你这工作态度啊，我要是护士长我也得给你脸色看。
0: 田雨走到了李云龙身边，另外那个女护士起身离去，病房里只剩下田雨和李云龙。田雨咬了一勺稀饭送到嘴边，轻轻吹了吹，再慢慢地送到李云龙的嘴边。
5: 首长，您别先张嘴，等我伸了勺子您再张嘴。您看这样是不是轻松多了？
0: 李云龙微微睁开眼睛瞄了一眼田雨，又很快闭上了眼。李云龙就这样慢慢地吃着，田雨就这样慢慢地喂着。眼前一片黑暗的李云龙忽然望见一点橘黄色的光亮在远处微微地晃动，这光亮是那么温暖，那么熟悉。 李云龙向那光亮走去，一切变得渐渐清晰起来。哦，那是一盏油灯，在油灯下有一个女人轻轻地抱着她的脚，用针给她挑破脚底的血泡。
6: 团长，俺喜欢你，你累了饿了俺伺候你，给你洗衣做饭，你病了俺照顾你，心疼你。
0: 这么多年了，那个夜晚反反复复地出现在李云龙的梦中，那是这峥嵘岁月中唯一令他李云龙想要短暂停留的美梦啊。李云龙缓缓睁开了湿润的双眼，呆呆地看着田雨。田雨的目光与李云龙的目光忽然相对，田雨一下子满脸通红。就在两人尴尬的时候，窗户外边忽然响起了军乐队的演奏声。只见一整支军乐队站在医院的院子里，面向李云龙病房的窗口演奏着。李云龙躺在病床上，眼珠子转了两转，忽然咧开嘴巴干笑了起来。他心里明白了，这是赵刚来看他了。站在医院门口的赵刚望了望军乐队，又望了望李云龙的病房，露出了会心的微笑。赵刚转身带着警卫员快步向医院外的汽车走去。现在的赵刚可不比当年在独立团喽，每天都有繁重的工作等待他去处理。随着全国解放的即将到来，他案头的工作越来越多，而战争的硝烟离李云龙却越来越远了。而在另一边，在医院养伤的国民党军军官楚云飞正听着下属念当天的报纸。
8: 据中央社消息，由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将军指挥的第三兵团第四十八军于8月10日与共匪第四野战军第136师决战于升塘铺地区，经数日激战，击溃其匪136师，斩获无数。俯瞰战场全貌，只见匪军血流成河，气势累累。
9: 不要念了，哼，中央社的消息我真的不想听了，除了乐观的态度可以称道之外，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新闻。你们看，共军渡江之后，其战略态势是这样：共军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其第四野战军从两湖进军两广，第三野战军进军福建，第二野战军攻略皖南江西之后向西迂回，下一步恐怕就要进入川强康地区了。我们猜想一下，共军的统帅部到底要干什么？
10: 长官的意思是共军要展开一次大的战略行动？对不起长官，卑职才疏学浅，我仍然无法判断共军的真实意图。
9: 我判断这是毛泽东的一次大手笔呀。
10: 其目的是什么？
9: 共军在进行战略大迂回，表面上避其锋芒，不以白长官的重兵集团正面交锋，实际上是直插我军后方，完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然后再往回打，一举吞掉在中国境内的全部国军。
11: 此举一旦实现，战争恐怕就不用再打下去了。东南部沿海及港口，西部及西南部的国境线将全部被封锁。我军向台湾及澎湖列岛撤退的海路也全部会被切断。 敢设想。
10: 此举何其险恶！长官，你怎么会看出这一步棋来？
9: 哼，这并不奇怪，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曾出现过这种战略。成吉思汗就实施过大迂回战略，一举灭掉金和南宋。
10: 长官，能给我们讲讲吗？
9: 公元1216年，成吉思汗召见汉族降将郭宝玉，询问攻取中原一统天下之良策。郭答曰：“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藩，勇汉可用，亦先取之，借以图今，必得志也。”郭氏的这番高论，无疑对成吉思汗有所启智。成吉思汗在临终前，便提出了利用南宋与金之间的世仇，借道宋境，实施战略大迂回，从而一举灭金灭宋的战略决策。
10: 长官，以目前的军事态势看，我军真的无力回天了吗？
9: 我个人对战争的前景感到悲观。这场战争我们恐怕要输定了。共军实施的是大迂回战略加大纵深作战，我们可以从古代战例中得到启示。从大纵深作战的方位看，当年的蒙古军是按逆时针走向，即从西北向东南纵深包抄敌方，而共军则按顺时针走向，即从东南向西南纵深包抄我军。具体的说，蒙古军是东起江淮西至川陕的宽大正面，为南宋实施大纵深作战的，而共军则是东起京广线西至云贵的宽大正面，对我军实施大纵深作战。历史恐怕又要重演了。
0: 小护士田雨正在给李云龙换绷带，天生一副驴脾气的李云龙却对田雨言听计从，而田雨更是不用李云龙说一个字儿，就明白了这位首长的心思。
5: 来，把手伸直了。哎，对，好。来，把手伸开。哎，疼不疼啊？不疼吧？好，马上就好啊。手放进去，好，慢点啊。哎，对了，院长、主任、首长。

0: 忙在向你们问好呢。他眨一下眼睛啊，就是你好；眨两下呢，就是你们好。我们首长脸上有贯通伤，还不能说话呢，是不是啊，首长？
1: 李师长，你好啊。
2: 怪了，小天啊，你怎么就知道？
0: 15分钟以后我们开饭。知道了，我们首长呢要吃刀削面，不吃米饭，对吧？
1: 赵主任临走留下的，我给师长拿来了。
2: 哎，你没看见李师长两个胳膊绑着呢吗？
1: 我听懂了，听懂了。师长，我放这儿。
2: 罗主任，你还真行啊。
3: 一位身穿新军装的小伙子从医院大门外走了进来，这个新兵蛋子站在门口东瞧瞧西望望，满脸的兴奋。这时候田宇刚好从他面前经过，小战士赶忙喊住了田宇。
4: 哎，同志，同志，这是医院吗？
0: 是医院啊，你找谁啊？
4: 俺是上级派来工作的。
0: 你来医院工作，你会干什么？
4: 同志，你别小瞧人，俺啥都会干。
0: 你该不会是俺当院长的吧？
4: 俺不和你说了，净拿人开心，俺找你们领导说。
0: 站住！呵，脾气还不小嘛，说不得碰不得了。我问你，入伍多少时间了？
4: 3个月。
0: 新兵蛋子。
4: 你才是新兵蛋子呢。
0: 我新兵蛋子？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可是老兵了。我入伍的时候你还在家喂猪呢。
4: 俺家没养猪，俺爹是村里的木匠。
0: 那我就叫你小木匠。
4: 俺叫陈小春。
0: 就叫你小木匠。你给我站好了，有你这么跟老兵说话的吗？告诉你，我入伍的时间已经1年零5个月了。

0: 为首长呢，还是首长警卫你呀？
1: 你干嘛呀？仗着是老兵就欺负人？
0: 就欺负你怎么了？
1: 俺找你们领导告你去。
0: 你去啊，你去啊，你去啊！你要不敢去，就是条小狗。
1: 你才是小狗呢！
0: 你小狗，
1: 你是小狗，
0: 小狗。
2: 哎，小天，小天，在这吵什么？吵什么啊？这谁？
0: 谁知道他是谁呢？说不定是特务呢。
1: 你才是特务呢！
2: 哎，行行行行行，都别吵了，都别吵了。小田，你不去看我们首长，跑这干嘛？赶回去，去。你是谁？
1: 俺叫陈小川。
2: 哦，陈小川。好了，你跟我来吧。
1: 是。
0: 来，首长，您慢点喝，别洒出来。哎，首长真乖，表现真好。不能这么说。这么说吧，首长真是个模范的好伤员。您别不高兴，首长。其实啊，对我们护理人员来说，伤病员就像是小孩儿，不光要护理好了，还要哄好，哄他吃，哄他睡，哄得他心情舒畅了，这样哄来哄去，伤就好了。哎，首长，您可千万别笑，您脸上有贯通伤，刚刚封口呢，要是把伤口笑里了，我可承担不起。哎，这就对了。你这样绷着脸啊，别人还以为你在生气呢，就不敢惹你了。其实啊，你心里很愉快，是不是？因为伤快好了，就要回部队了，心里啊肯定很高兴，是不是？再吃一点好吗？您还是再吃一点吧，您现在需要营养，这样呢伤才能好得更快，您说呢？首长真好，简直太配合了，一点儿也不难我们护理人员。那你等着，我再去取啊。啊，罗主任您好。
2: 啊，李师长，我来介绍一下，这陈小春，新来的警卫员，刚来报到的。
1: 师长好。
0: 这新兵蛋子还真是首长警卫员啊，他行吗？
3: 时间又过了几个星期，经过田雨的精心护理，李云龙已经能够下床活动了。此时两个人正坐在院子里的长椅上，田雨一边给李云龙剪着手指甲，一边听李云龙添油加醋地讲着各种故事。这时候给李云龙动手术的日本军医武田从两个人身边经过，向李云龙打了声招呼。
4: いかがですか？
3: 李云龙立刻板起了脸。
0: 首长，你为什么不喜欢武田医生啊？他可是你的救命恩人，你的手术都是他做的呢。
5: 我又没请他做手术，我当时就是不知道，我要知道了，非把这小鬼子轰出去不可。
0: 这是为什么？
5: 小鬼子最坏了，抗战时为了日本俘虏，我没少挨处分，可处分归处分，咱对小鬼子照样不手软。
0: 武田医生跟其他法西斯分子可不一样，他加入了反战同盟，是反法西斯的。
5: 那就更该枪毙了，连军人的气节都没有，咋一被俘就投降了？
0: 首长啊，您知道日内瓦公约吗？
5: 不知道。
0: 真没文化。对不起啊，首长，我跟您开玩笑呢，可不许生气。
5: 哎呀，
3: 在医院养伤的李云龙对田雨慢慢产生了感情，可田雨在这方面偏偏是个迟钝的女孩子，李云龙又该如何是好呢？
5: 哎，我告诉你啊，我看中了一个美人儿，我认定了他就是咱老李将来的老婆，啊，肯定是他。
0: 老李啊，我不拿你当首长，你也别拿我当小丫头，咱们就算是好朋友，你同意吗？
3: 虽然退出了解放全国的战斗，可新的冲锋号又一次在医院吹响了。原来田雨的追求者来到医院找田雨谈心，难道李云龙真的不在乎吗？
5: 这事儿还有强迫的啊？这不是以权压人吗？别理他，别管他多大的首长，就是野司的司令员来了，我李云龙也敢和他。

0: 天宇给李云龙无微不至的关怀，这使得爱意在李云龙心中萌生。他能否攻克天宇的心房呢？天宇的另一位追求者比李云龙的职务更高，李云龙又会如何处理呢？而美丽的天宇又将如何决定自己的最终归宿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3: 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
4: 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1: 李云龙，一个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军人，他的人生信条是：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他如何把人生演绎成一个传奇？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王刚，我诚恳地向全国的听众朋友们推荐广播剧《亮剑》。

0: 在上一集中，解放军某纵队二师师长李云龙在徐蚌会战中身负重伤，退出了解放全国的战斗，而他的老对手楚云飞也预言了这场战争的结局。
1: 共军在进行战略大迂回，表面上避其锋芒，不以白长官的重兵集团正面交锋，实际上是直插我军后方，完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然后再往回打，一举吞掉在中国境内的全部国军。
0: 小护士田雨的精心护理，令李云龙感受到了久违的体贴温柔，爱意渐渐在李云龙心中产生，可田雨对此却毫不知情。
2: 其实啊，对我们护理人员来说，伤病员就像是小孩，不光要护理好了，还要哄好，哄他吃，哄他睡，哄得他心情舒畅了，这样哄来哄去，伤就好了。
0: 大老粗李云龙打仗很在行，可谈恋爱会是什么样呢？前来追求田雨的人络绎不绝，这令田雨异常的反感。那么李云龙能够成为例外？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44集《情场如战场》。经过田雨几个月的精心护理，李云龙的身体已接近康复了，而李云龙和田雨之间的感情也越来越复杂。可此时的田雨似乎仍然对李云龙的爱慕毫无察觉。

0: 老李呀、
1: 啊，哎，小田儿，
0: 真好玩。老李呀、啊，我觉得你特别有意思，都当师长了，还一点架子都没有，可不像有些首长，呵，一见到我们这些小兵，脸就绷得吓人，好像比毛主席官都大。
1: 那是猪鼻子插大葱，装馅的。
0: 老李呀、啊，我不拿你当首长，你也别拿我当小丫头，咱们就算是好朋友，你同意吗？
1: 没问题，别说交朋友了。拜把子都行，
0: 老李啊，好朋友之间应该说心里话。我告诉你，我正烦着呢，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
1: 别着急，有什么事跟我说，我不信天能塌得下来。
0: 等你伤好了，我调到你们师去好吗？我不想在医院干了。罗主任都找我谈过两三次话了，非要让我解决个人问题。你说这部队不是有纪律吗？二六八团对男对女都一样，干嘛非逼我嫁人呢？还说这是组织上对我的考验，不然就会影响我的。前途。反正在医院我是待不下去了。
1: 岂有此理，这事儿还要强迫呢？啊，这不是以权压人吗？别理他，别管他多大的首长，就是野司的司令员来了，我李云龙也敢和他理论。这是共产党的军队，不是国民党的军队，谁敢欺男霸女啊？别管他官有多大，我就敢枪毙他。
0: 老李，你真好，和你交朋友算是交对了。其实啊，罗主任也不是坏人，就是有点太那个了，也未必是人家首长的意思。哎，咱们可说定了，等你伤好了，我就调到你们师去。
1: 这可难办了，这作战部队没有女兵啊，天天打仗，这女孩子不方便。
0: 你看，你是一师之长，连这件事都办不成，我算白和你交朋友了。你想想办法嘛。嗯，
1: 办法嘛倒是有，除非……算了，不说了。
0: 哎呀，老李，求你了，说嘛。
1: 让我想想，过几天我再答复你啊。
2: 李云龙是要好好想想了，眼看着天真无邪的田雨对自己的爱慕之情毫无察觉，他是否该迈出这关键的一步呢？又到了下午的散步时间，田雨搀扶着李云龙，有说有笑地在医院的院子里走着。突然，他们身旁的一个伤员将手中的拐杖丢在地上，冒冒失失地向李云龙敬了个军礼。
3: 李长官好。
1: 你是谁啊？
3: 长官恐怕已经不记得我了。抗战时期，我在晋绥军三五八团楚团长手下当参谋。当年您到安华县城楚团长那里赴宴时，我也在场。对李长官当年的表现还记忆犹新。哦，
1: 想起来了，还真是。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在下前年由处长官提携，任五十八团上校团长。许报会战后期，在陈官庄因伤为贵军所俘，惭愧之至。
1: 小田啊，把上校的腿递给他。
0: 啊，
1: 我们是朋友了。
0: 那好了。
1: 你在这待会儿，我们去走走啊。
0: 嗯，
1: 我和上校说几句话。
2: 田雨将地上的拐杖捡起，递给了这位前国民党军上校。望着李云龙和上校一瘸一拐的背影，田雨慢慢地坐到了长椅上，双手托着下巴看出了神。这个时候，一个女护士看见田雨这副表情，便走到他身边，好奇地问了起来：“
4: 嗨，别闹！哟，这天天守着还看不够呢？
0: 你说这老李，跟自己敌人怎么那么洒脱啊？哎，你说这打仗的人真是让人难以理解，一会儿是刀刺枪击以命相搏。”一会儿又是勾肩搭背，有说有笑的。你说这老李有多神秘呀？
4: 这才几天啊，都老里老里的了。哦，我忘了，都说美女爱英雄嘛。
0: 哎，你怎么那么俗气啊？多深刻的场面，你得会欣赏。
4: 好，我俗，我真俗。你呀，就留在这儿慢慢深刻吧啊，别把自己丢了啊。
1: 你们楚师长手够黑的，老朋友几年不见啊，见了面二话不说上来就是一炮，你看把我这浑身炸的，还不错，零部件都在。
3: 楚师长也中了两发子弹，有一发呀离心脏还不到一公分，差点没救过来。
1: 哦，那我们就两清了。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3: 楚师长受伤的当天晚上，我们拦了一辆通讯车，送他去了徐州陆军医院，后来转到福州。
1: 老实说，我一点也不记他的仇。
3: 长官，我有一事不明，不知能否赐教。
1: 请直言无妨。
3: 我们楚师长从昏迷中醒来时，我正好在他身边，他提起您时也是赞不绝口，声称你们是好朋友，怀念之情溢于言表。我们几个老部下很不理解，既是好朋友，怎么战场相见手下都毫不留情，非置于对方于死地呢？彼此打成这样还一点不记仇，我很奇怪。
1: 这没什么可奇怪的，我们都是军人，各为其主啊。私交是另一码事，如果我当时手软了，我就不是李云龙，他也不是楚云飞了。战场上有战场上的规矩，我把他干掉了，国军就少了一个能打的将军，国民党垮台的就快。反过来也是这个道理，你明白了吗？战场上的你死我活并不影响我们的交情。
3: 我明白了，长官，是朋友早晚都会相见，到那时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毕竟都是炎黄子孙呐。
1: 没错，我说过，国军的五大主力都不是孬种，装备好，火力猛，啊，攻防兼备，单兵作战能力强，那野战攻势够多的，真是行家呀！那么短的时间，啊，环形攻势，隐蔽处，火力支撑点，连环地堡群，一下子全都建起来了。坦率地说，拉出我们解放军任何一支部队单个较量，在人数相同的情况下，我们都不是对手。我们的装备差，训练也差，单兵作战能力不如你们。可是我们打赢了，这里边除了战略战术之外，恐怕和你们的政府有关。蒋介石干得有点出格了，他那四大家族够有钱的了吧？还要脸，那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啊，政府腐败成这样，再好的军队也没用。兄弟，我跟你说，别跟蒋介石那老东西干了，啊，等伤好了跟着我，咱们一块干。
3: 解放军的高级首长真是没有一点架子，我兵败被俘时也想过杀身成仁，作为军官被俘是耻辱。可是现在我想通了，这不是抵抗异族的侵略战场，而是内战。身为军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和自己的同胞打得你死我活，实在是没意思，我要好好想一想。
2: 李云龙和这位曾经的敌人侃侃而谈，在一旁的田宇也看得出神，而在医院门口，罗主任正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一位访客。这时，一个脸色阴沉的军人带着两个警卫员快步向医院走来，罗主任急忙迎上去敬了一个军礼，可那个人连看都不看一眼，气哼哼地向医院里大步走去。
5: 老首长好。
6: 好个屁，你们俩在这等着。
7: 是。
6: 你这小子连这点事都办不成，还得老子亲自跑一趟。哎呀，
7: 是我无能，是我无能，辜负了老首长的信任和培养啊。
6: 那小田在哪儿？带我见见去。
5: 首长，首长，你看，那就是田宇。
8: 哎，首长，该打针吃药了。
2: 忽然听到了田宇的喊声，首长顺着田宇的目光望去，只见一个拄着双拐的伤员正向田宇慢慢走来。
5: 老首长，那边那个就是李云龙师长。
2: 这位首长 听得罗主任念出李云龙这三个字。

0: 眼神中闪过了一丝惊恐，他向后退了退，仿佛一位怕见光的病人一般。
1: 这个人我怎么看得这么眼熟？
2: 哎，首长，
3: 我急了，
2: 急了。
3: 哎，我先过去了。
4: 好，
3: 我在特护区，啊，有时间咱们接着聊。哎，
5: 小罗，哎，去把那丫头给我叫来，我要和她谈谈。
4: 首长，还是等一会儿吧，现在不合适。
5: 我让你去你就去，怎么这么多废话？
6: 小田啊，你先送李市长回病房，然后再回这里，我有事找你。
2: 罗主任，有事儿您就现在说吧，反正见李市长也没事儿，我让他在这儿坐会儿，等我一会儿好了。
6: 还是先送李市长吧，我这儿不着急。
2: 老李啊，那我先送你回去吧，走啊。
3: 老子不回去，这太阳多好啊啊！我要晒晒太阳。老罗，你们谈，我不碍你们事儿。
6: 啊，好，那李市长，你先坐会儿。小田，你跟我来。
0: 望着罗主任的背影，李云龙心想：不好，有敌情。
6: 小田，这位是王副军长，也是位老红军了。今天首长来我们这视察，想找你谈谈。
2: 首长好。
1: 好，好。小田同志，我可是早就听说过你了。今天我从这里路过，你们罗主任是我的老部下了，我来看看他。罗主任向我汇报了你的情况，说你入伍后政治觉悟提高得很快，工作上也表现不错。罗主任还准备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呢。
2: 感谢组织上对我的培养。
1: 啊，应该的，应该的。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不但从政治上关心，更要从生活上关心。小田同志，
0: 看这情形，李云龙心里已经猜了个八九不离十，他一嗓子把罗主任给喊了过来。
3: 罗主任，你过来。
7: 哎，
0: 李云龙心想，哼，老罗呀，老罗呀，你他娘的是主任呢还是媒婆？
6: 李市长，你找我？
3: 你搞什么名堂？那人是谁？
6: 王副军长。
3: 王副军长找小田谈什么话？
6: 小田在向王副军长汇报工作。
3: 狗屁！汇报什么工作？啊，他一个副军长管得着一个护士吗？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啊！你老罗别跟我耍花招，我告诉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说，不然老子拿拐杖敲你！哎呀，
6: 是这样，王副军长，在参加革命之前，有父母包办，在家结了婚，在老家还有俩孩子。您知道这种情况很多老同志都有，这属于封建包办婚姻。王副军长，
3: 明白了，全国快要解放了，天下太平了，要换老婆了，是不是？这是他娘的什么臭毛病？
6: 李市长，话也不能这么说，只要不是自愿的婚姻，那都可以。
3: 不自愿就别和自己的老婆上炕睡觉啊！啊，嘴上说是不情愿的，啥事儿都不耽误。炕照上，娃照生，啊，早不离晚不离。现在全国要解放了，共产党要做江山了，这个时候他想起离婚来了，说得好听，还封建婚姻，早他娘的干啥了？
6: 李市长，您也得体谅一下我们做基层工作的难处啊。您是首长，王副军长也是首长，我们夹在中间不好办呐。
3: 行了，别扯淡了，去把小田给我叫回来，我要回病房了。
6: 可是王副军长还在和他谈话呢。
3: 叫你去你就去，就说是我说的，那个副军长有话让他跟我说。
6: 首长，李市长要回病房，我看是不是让小田先送他回去啊？
1: 你没看我和小田正在谈话吗？你派别人去送一下伤员。
6: 可是李市长点名要小田送。
1: 要不我去，我这副军长背他身上行不行？
0: 李云龙也不管什么军不军长了，拄着拐杖三蹦两蹦来到王副军长面前。王副军长一见李云龙，不由得向后微微退了一步。
8: 副军长背师长没什么不可以的，我军的老传统就是官兵平等。副军长同志要是想帮忙的话，我就提前感谢了。老罗、贾田，你们到边上等会儿啊，我有话要和这位首长说，去吧。
2: 好，走吧。
8: 自我介绍一下 李云龙，二师师长。
1: 这同志好不讲道理。我正在和小田谈话。
8: 副军长同志，小田是我的护理员，换句话说，他现在归我管，我就是他的领导。有什么话你可以和我说吗？
1: 这恐怕没有这个必要了吧。我和小田正谈一些私事。
8: 那我就更得过问一下了。田宇同志最近心情不太好，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1: 你说说。
8: 部队进城了，全国快解放了，有些首长也该换老婆了，所以田宇同志很烦，我也很烦。
1: 这就怪了，你烦什么？
8: 我烦什么？我烦的是有老婆的人忙着换老婆，我们这些没老婆的人怎么办？
1: 没老婆自己找嘛，有本事还怕找不着老婆？
8: 这倒是实话。我当然也没闲着，这不，我正和小田讨论这个问题呢，你这位首长就来视察了。
1: 你的意思是，我来的不是时候？
8: 是这个意思。
1: 你这个同志话里怎么总是带刺儿呢？
8: 对不起，习惯了，想改也改不了。
0: 李云龙冷冷一笑，又向对方逼近了一步。他望着对方的面孔，忽然想起了什么。
8: 副军长同志看着很眼熟啊，在鄂豫皖根据地待过。
1: 我看你也眼熟。没错，我也是原四方面军的，在鄂豫皖根据地耕作过。你是？
8: 想起来了，松云岭战斗。你是那位王特派员？
1: 你就是那个李团长。当年松云岭一别，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8: 那年突围后，我还到保卫局去找过你。保卫局的人说你调走了，他们问我找你干什么，我说我还欠王特派员一颗人头呢。
1: 老李啊，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咱们不要再提了。
8: 这我同意，要是就此打住，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怕，就怕将来再来这么一场。
1: 老李啊，我先去开会，咱们改天呢好好的叙叙旧。我先告辞了。
0: 望着李云龙咄咄逼人的目光，王副军长如同被太阳灼伤了一般，胡乱地客套了两句，丢下李云龙，匆匆离去了。李云龙望着对方匆匆远去的身影，一段尘封的记忆浮现在脑海中。此刻的李云龙并不知道，20年后，历史又将再次重演。
2: 老李啊，那个王副军长好像不太愿意见你。
8: 他当然不愿意见我，当年我差点枪毙他。
2: 有这么严重啊？为什么？
8: 根据地肃反，说是抓 AB 团。啥是 AB 团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这位王特派员是保卫局派到我们团执行肃反任务，来了不到半个月，我的一个政委和两个营长全被他干掉了。看谁不顺眼，谁就是 AB 团，杀人都杀红眼了。
2: 怎么会这样？那你当时有危险吗？
8: 差点也被砍了脑袋。这个王特派员已经盯上我了，因为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很快就被纠正了。
2: 老李啊，你可真成了我的保护神了。我想王副军长再也不会找我谈话了。
8: 他找你谈什么？
2: 我不告诉你。
0: 李云龙把王副军长轰出了医院，他对田宇的感情从此变得尽人皆知了。可田宇却迟迟未能领会，那么李云龙到底要如何处理呢？
7: 我听说李师长对小田也有意思，全院都传开了，你知道这事儿吧？
9: 知道，好像还没挑明。田宇这丫头没心没肺的，成天缠着李师长讲战斗故事，还自称是老李的好朋友。
0: 和李云龙情同手足的政委赵刚一个劲儿地催促李云龙对田宇发起最后的猛攻，那李云龙又作何考虑呢？
10: 哎，老李啊，事情进展怎么样了？
11: 过了这个村他就没这地儿，你要是把这个战头拿下来，那可给咱们中原老部队争脸了，也省得那么多人惦记着。咱们要到华野来打仗不含糊，那强美人也不能落后啊。
0: 李云龙即将伤愈出院，田宇成了他最后的牵挂。 这两位家庭背景还有年龄都存在着很大差异的人能否走到一起呢？李云龙又该如何向田雨发起最后总攻呢？而田雨真的能够接受李云龙吗？
1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1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4: 这个味道真不错。
1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3: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6: 出发
15: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6: 我在，
17: 我也在。
15: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8: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5: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2: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

带着感觉，狂热灯光放了音乐，放着感受体温上升，妆化了。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事业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吴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轻松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

0: 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云里。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煎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行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好，早间的7:01，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此刻呢，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汪丽君，你好。
5: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先来关注一起事故信息。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陆安往南京方向78公里处，在双墩站出口匝道长丰县境内，一辆货车侧翻，现场暂时无法通行。另外，受雨天的影响，我公司所辖部分高速路段有限速限行的管制。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6: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0: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6: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0: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6: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6: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0: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6: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0: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6: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0: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他们的声音让人无法抗拒。
7: 最后的尾单，赶紧
8: 抢！最后三单，秒拍秒付，拍完恢复原价。
0: 他们的遭遇使人提高警惕。
7: 怎么是3无产品？
9: 哎呀，怎么会比外面买的还要贵？
7: 这质量怎么用啊？
0: 虚标价格在打折销售，冒牌假货当网红产品，货不对版却退货困难，多少消费者频频踩雷，被套路，被收割。
10: 国家已经出台相关政策，对直播带货进行规范管理， 市场监管部门接到举报后，对直播带货公司进行严肃处理。
0: 直播带货不是法外之地，诚信经营才能赢得市场。
1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2: 这个味道真不错。
1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1: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5: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6: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是
17: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8: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1: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9: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4: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今天一早啊，台风白海豚正在经过我省，预计10号夜间到11号的凌晨，台风将沿安徽省和江西的交界处向西北方向移动。
19: 来关注降水预报。那台风白海豚将会给安徽带来一次强风雨过程。那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是有大雨到暴雨，其中宣城、黄山、池州、安庆、六安、铜陵、芜湖、合肥、滁州等地呢是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11号到13号，较强降水仍位于我省北部，部分地区呢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而到了14号之后，安徽仍多阵雨或雷雨天气。
4: 再来关注大风预报，今天和明天呢，全省平均风力4级左右，阵风8到9级，高海拔山区黄山、天柱山、天堂寨、九华山、古牛将等和水面阵风是10到12级。
19: 再来关注全省的逐日预报。那今天全省阴天，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呢是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4: 11号周二，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
19: 12号到13号，也就是本周三到周四，全省呢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天气。那今天早晨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雨势啊，对于我们城市周一早高峰的出行呢，还是有影响的。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长江西路高架由东向西出城方向呢，在科学大道段的这个堵点啊，现在已经形成，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5里墩，由东向西出城方向。再来看一看呢，今天早晨合肥市的南一环，
4: 合肥市南一环由东向西方向，今天早间呢是从玉溪路立交桥的位置呢一直堵到了德胜门桥，所以呢提醒各位行驶在南一环由东向西路面上的时候呢，小心避让，可以从辅道行驶。
19: 还有就是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从宿松路队尾现在已经排到了南二环和东二环连接处的位置，加上呢郎溪路高架今天一早啊，看到由北向南方向已经呢是从南肥河路队尾排到了临泉路由北往南方向。7点刚过的时候呢，今天早晨啊，可以说流量来的是既早，而且呢起势也非常快，预计今天早间啊整体的流量会比较大。908的各位听友呢，最好能提前安排您的出行计划。另外呢，在路面上看到呢有像是城市的道路积水路段，或者是有事故发生的，都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告诉我们。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4: 国内方面，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丰收背后的稳与进。
19: 我国加快推进算力网建设。
4: 省内方面， 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在全省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9: 晚起出海跨境投资与争议解决法律实务交流会日前举办。
4: 国际方面，伊朗称在美国接受其条件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9: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因为林火快速蔓延进入紧急状态，大批居民撤离。
4: 908瑞评论，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加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 56.1 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部分前沿领域呈现爆发式增长，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 5.5 万户同比增长 28%， 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同比增长 9.5%。 对此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分析点评。
13: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14: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9: 来关注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的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4: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进入十五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六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
19: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根据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显著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
4: 昨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风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登陆时，台风中心最大风力达14级，是强台风级。浙江玉环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
19: 国家统计局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
4: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
19: 今年以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我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在河北张家口，当地通过专用的导根筒培育苗木，引导树苗根系向下延伸，自主汲取地下水分，改变了传统沙地造林依赖大水漫灌的模式，近万亩沙地苗木存活率提升到了92%。
4: 记者昨天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热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区和东南沿海等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
19: 昨天，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过1.3万个。
4: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将于今天开启申购，投资者的打新热情高涨。根据多名投资者出示的预约申购截图显示，宇树科技此次申购上限为6000股，网上发行数量647.1万股，投资者打新情绪火热，多家券商也抢抓时机，纷纷在社交平台发布宇树科技打新攻略，分享参与门槛、市值要求、实操技巧等内容。
19: 近日，有青岛消费者爆料，当地的巴奴火锅在该店的微信小程序上上线了打赏服务员功能，顾客点餐时可以选择皇冠、游艇、跑车等不同档位的虚拟礼物，给消费者打赏3.3块到8.8块等。此举推出啊，在网上引发热议。昨天呢，巴奴官方向记者回应，打赏功能8月3号在该品牌全国门店统一上线，门店不做任何强制要求，全凭顾客自愿。
1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万，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0: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0: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4: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9: 好，时间是早间的7:15，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那今天早晨啊，因为大雨天气，我们看到台风白海豚呢正在过境安徽，所以呢到目前为止啊，对于通行呢还是有影响的。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北二环由东向西方向，在中国铁建国际城湿地公园这个位置呢，刚刚是产生了一处堵点，而队尾我们看到其实已经是排到了阜阳北路路段由东向西方向。那早晨的时候呢，合肥市北二环由东向西方向近期呢并没有出现比较多的拥堵情况呢，今天早晨是不是因为在桥面上有事故发生？您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告诉我们。
4: 好，再来看到合肥市南一环的通勤情况。南一环呢，现在我们看到东向西方向已经排到了北京路的路段哈，从北京路一直到宿松路路段。现在合肥市的南二环从北京路到宿松路路段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通勤缓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
19: 是的，我们看到南二环平时呢基本上堵都应该是连为一体啊，但是今天早晨这个堵点呢就是卡在了宿松路前方呢，是一路顺畅，在宿松路这个位置是不是有事故啊？另外呢还有合肥市的郎溪路高架，我们看到今天早晨啊，郎溪路高架从南肥河路的位置目前队尾已经是排过了林泉路，这很快呢就会和包公大道及北二环连上啊，由北往南方向。另外玉溪路高架我们看到这是由东向西进城方向，在靠近广德路这个路段呢现在是有一处明显的堵点，那么积压的距离也已经是超过了1公里。908的各位听友，那么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给我们继续提供路况的爆料。
21: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14: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21: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19: 好，再来关注的是省内新闻。8月7号，省委11届12次全会在合肥召开，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第一时间认真学习全会精神，一致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部署上来，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脚踏实地，勇于担当，接续奋斗，以奋力往前赶的劲头决战决胜下半年，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4: 8月8号， 晚企出海投资跨境与争议解决法律实务交流会在合肥法务区举行。本次交流会由安徽省律师协会合肥法务区主办，安徽合肥涉外法律服务中心、安徽清河清法律事务所承办，搭建跨境法律实务交流平台。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及中国香港的法律专家、金融行业代表、省内出海企业代表、涉外律师200余人齐聚一堂，为晚企出海提供专业指引。
19: 安徽省气象台在昨天下午的16时变更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受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全省最大阵风8到9级，高海拔地区和水面阵风10到12级。那在今明两天，全省大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其中宣城、黄山、池州、安庆、六安、铜陵、芜湖、合肥、滁州等地有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省气象局和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注意防范。
4: 据气象部门预报，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开始到11号，我省大别山区、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中小水库、杜汛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经会上研判，根据安徽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省防止决定于昨天16时将六安、池州、宣城、安庆、黄山市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19: 8月9号，受台风白海豚天气影响，多架原定飞往上海、杭州的航班临时备降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合肥新桥机场和合肥文旅的一番操作，让外地游客纷纷点赞。截止到昨天傍晚的6点，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已经接受杭州、上海等地机场因台风天气备降航班10班。合肥新桥机场相关负责人介绍，机场统筹协调3家合作酒店，妥善安置滞留旅客，全力做好食宿后勤保障。同时，机场正密切关注天气动态，及时发布相关信息。而在了解到滞留旅客安置情况之后，合肥市文旅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赴机场候机大厅及旅客入住酒店现场，开展暖心服务，不仅向旅客们免费派送合肥特色文旅产品、城市文旅地图、游玩手册，现场还耐心答疑，细致讲解交通换乘等实用信息，提供全方位的出行指引。
4: 日前，合肥西站东广场正式投用。随着各项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这座高铁枢纽不仅亮出了新夜景，更以全面开放的东广场开启旅客便捷出行的新篇章。目前，东广场地面广场约1.7万平方米的景观观赏与人流集散区已经投入使用，地砖铺装与指导标志相关的基础设施全面就位。随着东广场的开通，旅客现在可以从东广场方向顺畅进出车站。
2: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9: 来关注908锐评论。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和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部分前沿领域呈现爆发式增长。深城市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对此，来听到经济学博士、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马红曼的分析和解读。
3: 这个数据也确实证明了整个中国经济总量发展当中向新向优的态势在不断的强化。这统计数据的结构非常有意思啊，不是简单按照传统的工业企业制造业的门类去做划分，而是把所有的企业门类当中向新向优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当中占的结构比重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啊。这一系列数据看下来，我们就会发现两个特别重要的值得剖析的。第一个，中国经济增长自改革开放到现在，整个经济总量已经非常高了。在这样一个高的经济总量的基础当中，在期待着我们像过去一样实现8%、10%增速，显然是不可能的。

0: 性的变化就变得非常非常突出。比如我们人形机器人的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占比的速度也是增长非常快的，这背后就是象形象游的一个重要体现。就以人形机器人为例，生产人形机器人的企业本身是一个产业啊，在这产业生产出来的人形机器人，将来如果能够进入到制造业企业当中去，工矿企业当中去，在整个流水线当中替代人力去做加引号的工人，那就意味着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整个产业底层逻辑的变化。我们看一个人形机器人就可以预判到未来整个制造业，虽然还是制造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和以前是一样的，依然是大家见到的，比如电脑啊、手机啊这些东西，但是整体的生产效率、企业的利润率，包括智能化的程度都在不断的升级等等啊。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象形象优，总量看起来依然是增长比较平稳，但另一方面，整个结构方面的优化正在持续进行当中。更重要的是，我们觉得这种优化呢，才刚刚开始。因为整个人工智能的革命到目前为止才刚刚进行了3年多一点，整个人工智能革命的大的浪潮可能要持续10年、20年甚至30年，那很难想象再过5年、10年之后，我们这些象形象优的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智能化的发展程度会给我们整个中国经济带来怎样的巨大变化，共同来期待。
1: 好，继续关注锐评论。18名考生面试，面试前13名集体翻车，全部被标上面试不合格，反而是笔试垫底的5个人全部逆袭进入了体检名单。佛山暨华中学这一场教师招聘结果一经公示，瞬间在网络引发巨大的争议。针对这起事件呢，我们来听到媒体评论员的新闻点评。
2: 8月5号，学校公示的成绩单一出来，网友直接炸。被淘汰的考生笔试最高99分，最低81分。进体检的5个人，笔试才75到78分。按官方4:6的比例反推，进体检的面试成绩都在79.5分以上，而被淘汰的13个人面试成绩全卡在70分的合格线以下。8月7号，佛山市教育局叫停了这次招聘，成立调查组全面核查，说结果会向社会公布。这个快速反应值得肯定，但公众真正等着的是一个能让人信服的答案。咱得先把一个事实说清楚啊，招老师不能只盯着笔试分数，一名好老师既要有扎实的学科底子，也要有站上讲台的本事。面试占60%权重，看重试讲表现，这个思路本身没毛病。笔试考的是学识储备，面试看的是从教潜质，二者本该互补，不是对立。大家愿意接受面试翻盘，但很难接纳如此极端的筛选结果，道理也很朴素。一两个人发挥失常正常，13个高分考生集体在面试关卡折戟，这概率太低。很多人质疑啊，不是单纯同情高分考生，而是担心主观评分缺少约束，选拔的尺度在摇摆。说白了，我们不怕规则严，就怕标准是一根可以随意伸缩的橡皮筋儿。这正是问题的要害。面试试讲不是标准化试卷，打分天然带有主观色彩。当面试占有60%权重，还握着一票否决权，考官的自由裁量空间就变大了。越是这种有弹性的考核环节，越需要严密的制度托底。一旦监督链条出现缝隙，再漂亮的招聘公告也堵不住外界的疑虑啊。这事儿呢要解释不清，伤的不只是这13个被淘汰的年轻人，他会像一颗石子儿投进水里，荡开的涟漪会波及更远。所以佛山市的调查肩上的担子不轻，公众要的不是一句正在调查，而是实打实的证据。打分明细有没有，全程录像在不在，考官是怎么抽的，把这些摊开来给大家看，比说100句公平公正都管用。教师招聘是基础教育的人才入口，承载着万千家庭对教育公平的期待，标准就该更严，流程就该更透明。调查组现在要做的就是把那块可能已经裂了缝的公正墙皮仔仔细细揭开，看里面到底是坚实的砖还是松软的沙，查清楚查透彻，把结果亮堂堂的公布出来，这才是平息质疑修复公众信任的唯一办法。
3: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4: 新闻严选，不惧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5: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合肥市北二环由东向西方向，在中国铁建国际城这处的堵点呢，我们看到队尾现在已经是排过了阜阳北路高架，由东向西方向，那这一段的整体啊是呈现拥堵的。再来看一下郎溪路高架，
1: 郎溪路高架现在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哈。我们看到从北二环的位置呢，一直是堵到了南肥河路，现在郎溪路北向南方向可以说是全线排满，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6: 匠人制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1-6303。
7: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

0: 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两万，详询4008889933。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威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浙江丽水市庆元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受到白海豚环流影响，我省降水较强，并且伴有4到5级的阵风，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10到12级，注意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内涝等次生灾害。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全省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4到5级，阵风8级左右。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10到12级。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30到32摄氏度，大别山区24到26摄氏度，沿江地区28到30摄氏度，其他地区呢是26到28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中到小雨，时有暴雨，室外温度26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14，空气质量优。
2: 好，再来关注乐购908，很快啊就是浪漫七夕了，大家有没有准备好惊喜呢？来看一看908好物推荐官欢姐啊有什么好物推荐。欢姐你好。
3: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等等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特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即日起至8月21日，超值福利千万别错过。即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秒杀福利，时间在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大家注意关注一下，大牌美妆、人气好物统统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的迪奥香水、17.7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7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等等，但是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定好闹钟准时来开抢，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款秒杀产品就是大名鼎鼎的香奈儿柔和净肤洁面30毫升便携装，不论是出门旅行还是随身携带都特别方便。它的泡沫细腻柔和，清洁到位，洗完呢脸部清爽不紧绷。日常售价99块钱，今天七夕秒杀价到手仅需27块7。注意哦，每人限购一单，库存有限，拼手速的时候到了。秒杀点位再给大家说一遍啊、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大家注意关注以上时间，准时开启秒杀。想要的朋友定好闹钟，抓紧时间来抢。这次我们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继续给大家带来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集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直接拉满。单独涂抹就是清透伪素颜，叠加底妆呢又能让这个妆面更加服帖牢固，轻松打造通透自然的奶油肌妆效。这款产品呢是咱们7.7折专区里的爆款，商城日常售价179块钱，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块钱，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还没有完，商城内的产品买的多还能够叠加满777块钱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新意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库存有限，先抢先得，别等活动结束再来问有没有。 友，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抢购吧。这里也提醒各位朋友啊，跨境海淘商品呢不能和其他商品放在一起凑单，如果付款的时候发现满减没有生效，不要着急，直接联系乐购908商城的专属客服，客服会第一时间帮您处理。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今天早上呢，周一加上阴雨天气的双重影响，确实呢是早高峰开启的早一些。合肥交警呢也再次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在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提升驾驶，注意安全。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京站路高架，在靠近南二环南往北中间的一股车道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京站路高架南往北靠近南二环中间的一股车道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郎溪路高架的北往南，在辉河路的最内侧也是有一辆故障车，交警呢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置当中。郎溪路高架桥辉河路的上方最内侧北往南的方向有一辆故障车，交警正在现场等待拖车救援，也是要请后方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避让。像目前的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在二环上方和五里墩上方两处节点，东往西呢是五里墩一直到玉兰大道的位置，速度会比较缓慢啊，以及呢合作化路高架的北往南，在转二环匝道的位置，速度呢也是比较的集中一些。像马鞍山路高架桥靠近南二环的南北双向，都是有少许车辆排队行驶，以及像北边的北二环高架靠近蒙城路的东西双向，特别是东往西，在大冯岭一直到蒙城路，压力都是还是有的。铜陵北路高架桥南往北，在长江东路北往南是灵泉路上方和太湖路到秋浦河路的位置，总体来说呢也是大流量。城市的环线南营环东往西，在玉溪路一直到前方的南新门桥和五里墩 I3 的上桥，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西一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北一环呢是集中在蒙城路到亳州路的位置，目前都是主线上的车辆稍微多一些。像城市的外围，除了南二环受此前一起事故的影响，尾部呢是在马鞍山路的附近，是在苏松路的附近，南二环与前山路主线辅道上东往西，西二环在创业大道一直到前方的环环立交北往南主线辅道上，方兴大道的东向西，在始兴路上跨和翡翠路上跨的桥上，和苏松路靠近繁华大道南往北，特别是进下川和出下川的位置，速度都比较慢，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4: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0: 第十三号强台风白海豚来袭，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提醒您，此次台风风力强，雨量大，持续久，请密切关注官方台风预警信息，及时掌握台风最新动态，做好安全防范。台风期间请减少外出，及时关窗清雾，疏通排水，低洼处提前挡水，非必要不去地下空间，并关注车库安全，户外远离河道、广告牌、大树等，避免临水临崖，驾车减速，切勿冒险涉水涉险。
4: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7: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8: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9: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0: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6: 以事态为因轨。 以影响力为声套，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2: 好，欢迎到7点半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1: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2: 确实我们看到今天早晨啊，受大雨天气的影响，那目前呢整体的交通出行的脚步呢确实啊有一些路段呢是比较拥堵的。比如说合肥市长江西路，我们看到这是由东向西出城方向，在珊瑚路的位置呢是有明显的拥堵。而目前队尾其实已经是排过了五里墩，那已经是连上了南一环。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科学岛路由北往南方向，在靠近长江西路这个位置呢也是有拥堵迹象。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市西二环，
1: 西二环现在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从北二环这个环宁路的位置呢就开始拥堵了哈，一直堵到了西二环的黄山路路段。现在整个合肥市西二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而反方向南向北方向可以进行选择。
2: 还有就是合肥市的宿松路快速路啊，今天早先的时候是由南向北方向，在繁华大道下穿隧道出口的位置呢是有拥堵现象，而目前队尾其实已经是排到了锦绣大道。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宿松路快速路啊，这是由南向北至晋城方向，目前呢是呈现拥堵。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发布的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在昨天的18时继续发布了台风红色预警，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10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转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呢是逐渐减弱。预计到今天晚上的8点，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及台湾岛等地呢是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大部、上海大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有大暴雨。
1: 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1亿元，观影人次超过2.33亿，总场次超过3041万。
1: 今天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将在科创板正式开启申购，考虑到宇树科技本次发行流通盘规模较小，预计中签率远低于长兴科技的0.47%的中签率水平。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 A 股新股上市首日平均涨幅高达276.04%，若以此测算，中一签宇树科技账面盈利有望突破20万元。如果对标年内科创创板新股首日466.61%的平均涨幞，单签盈利可达35.18万元。
2: 好，再来关注的是国际方面，伊朗8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向美国提出多项条件。根据伊朗媒体报道，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
1: 多家伊朗媒体8月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此次会谈正值地区局势敏感之际，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
2: 根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

0: 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1: 俄罗斯媒体8月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在未来7到10天内访问乌克兰和俄罗斯，此举可能会重启美国为结束俄乌冲突而进行的外交努力。如果成行，这将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两人首次访问乌克兰。
0: 受炎热干燥的天气影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多地的林火日前迅速蔓延，该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已有超过20000人被迫撤离，多栋房屋被烧毁。根据当地媒体报道，该省目前有超过100多处火点，多地的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根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的数据，今年加拿大全国林火固火面积已达到4万平方公里。
1: 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表示，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说，爆炸地点距离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仅1000米。保加利亚国防部表示，该无人机极有可能来自乌克兰。
2: 年份原浆古20，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
6: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健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908908玉溪路转东一环前500米左右有两车追尾，占据了最左边的车道。
0: 好，感谢我们这位女士提供的路况信息啊。合肥市玉溪路，这是由东向西进城方向，在铜陵路的位置呢，是发生了两车相碰的事故啊，占据了最内侧的车道。我们看到队尾呢是排到东二环。那么这段因为事故呢积压的流量并不算特别大，可能是因为事故呢刚刚发生。但是前方我们看到合肥市的南一环由东向西方向现在已经几乎是全线排满，那队尾呢很快呢会和这起事故啊连为一体。再来看一下目前合肥市的南北一号高架桥的通行情况。
1: 南北一号高架呢，现在北向南方向从南一环的位置，现在呢已经堵过了南二环，现在正在向龙川路延伸哈，所以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0: 另外呢，反方向南北一号高架由南向北啊，是从望江路的位置呢，队尾我们看到其实已经是排到了合肥绕城高速，那加上合肥市包河大道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进城方向呢，这是在花园大道段，那也有一处堵点，队尾呢也已经是排到了锦绣大道。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合肥市的方兴大道，因为今天早晨呢有听友在问方兴大道的情况。那目前呢，方兴大道是由东向西方向，我们看到在天都路的位置是有堵点的。那目前队尾呢也已经是排过了京台高速。
1: 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先锋，一位江苏泰州出租车司机呢正常接单，接了一位女乘客，却突然接到公安局的电话，让把乘客直接送去公安局。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马上来听新闻先锋小李飞刀的讲述。
8: 屏幕一拍，小李飞刀这就开聊。大家好，我是李李。要说的这件事啊，发生在江苏泰州。7月31号的上午呢，泰州市公安局江堰分局反诈中心接到了预警信息，说辖区居民李女士疑似遭遇电信的网络诈骗，并准备呢将现金送往指定地点。民警呢葛振珍第一时间致电李女士，但是啊，李女士语气笃定，矢口否认被骗了。不等民警说完呢，便挂断电话。 反常的态度让民警更加警觉。

0: 葛振珍呢再次拨通电话，这一次啊，李女士改了口，声称取钱是为了还房贷。尽管如此呢，葛振珍没有放弃，反复的耐心劝说。终于啊，沉默片刻以后呢，李女士态度有些松动，并且啊，透露出了自己的行踪，说我正在出租车上，人已经在路上，钱随时可能送走。民警的心瞬间是提到了嗓子眼儿。葛振珍呢，立刻是请李女士把手机交给司机，在电话中呢，向司机简要说明了情况。师傅，车上的乘客正在被骗子诱导去送钱，请直接把他送到公安局。司机师傅一听啊，没有任何犹豫，当即呢是调转车头，径直朝公安局驶去。一路上呢，他主动与李女士攀谈，用自己平时跑车遇到的真实案例啊，耐心开导，劝李女士呢务必要谨慎对待。20多分钟以后啊，出租车呢是安全驶入了泰州市公安局江堰分局。经过民警的耐心剖析啊，李女士终于是彻底看清了骗局的真相，连连啊向民警致谢。经过了解啊，李女士呢平时喜欢看网络小说，一周以前她偶然啊刷到了一则兼职广告，声称呢只需要收藏书籍，帮刷人气，动动手指就能赚取3到5元的佣金。李女士啊尝试了几次，果然呢收到了所谓的返利，客服呢又引导李女士下载了一款陌生的 APP， 在这个平台上兼职报酬以所谓的金币形式发放。骗子说呢，这些金币啊既能兑换成人民币提现，也能充值购买金币继续进行投资，而且利润高达20%以上。高息的诱惑啊加上前期的甜头，让李女士一步步卸下防备，向平台充值了10000元。然而呢，等到想要提现的时候，客服啊却称因为李女士操作失误，需要缴纳解冻金。急于拿回本金的李女士在骗子的步步紧逼之下，东拼西凑，甚至不惜贷款6000元，终于是凑齐了36300块钱，准备啊去给骗子送去。所幸呢，民警的锲而不舍，司机的果断掉头，帮助李女士是避免了财产损失。那根据相关奖励办法啊，8月4号，民警呢也是专程前往出租车公司，向司机师傅刘长贵发放了专项的奖励，充分肯定了他的果断与担当。在这里啊，也要为锲而不舍的葛警官和机智果敢的刘师傅点赞。这真是啊，高息引诱上了当，送钱路上电话响，司机掉头不商量，配合警方。获表扬，
1: 这也要为警官和机智的的哥点赞啊！再来看下一条，那现在的出差旅游，多数消费者都习惯了在线上平台预订酒店，平台展示的星级、钻级标签，也正是消费者判断酒店档次的基本依据。但是呢，有消费者反映，主流在线旅游平台 OTA 对于酒店星级和钻级的展示边界模糊，筛选页面呢把两类标识混排，图标样式相近，很容易会造成认知的混淆。
2: 那有消费者呢就花了星级酒店的价格入住之后，才发现预定的并非是官方挂牌的星级酒店，只是平台内部评定的钻级酒店，硬件配套服务标准和心理预期差距较大，进而引发消费的投诉和纠纷。
3: 几家在线旅游平台选择酒店时，在星级价格一栏通常会出现五星豪华、四星高档、三星舒适等选项，勾选相应选项后，弹出的酒店名称后面会显示有黄色的星星或黄色钻石样式的图案，如果不去刻意观察，很难一眼分辨。近日，马先生要带家人去陕西宝鸡旅游，想在在线平台订个四星级酒店，挑选过程中发现了问题。
4: 我本意也是想订个四星的，当时就是带着娃子嘛，就是全家老小都出来旅游，就想着体验好一点嘛。
5: 其实没有注意过，但是他那个筛选的条件是按四星的筛选的，
4: 四钻和四星排在一起，那让消费者咋分辨？真正的想去订四星级酒店、五星级酒店，反而还不是太好找。现在都被这种打着四钻或者五钻的这种擦边球的酒店都给覆盖了。
3: 马先生花404元订了一晚四钻酒店，这家2012年开业的酒店虽然配套齐全，但并没有达到马先生一家的预期。
4: 我订的这个酒店，它一颗星都没有，它就给你混到这个四钻里。虽然说它的配置规格挺高啊，你像也有浴缸，那个卫生间里也有电视，但是呢，它是按这个配置建的，并没有申请星级，里边那个设施老旧。哎，当时我就是入住了之后，因为当时入住都11点多了，我就当时有所怀疑。第二天住完了之后，我再走网上一查，就上当了嘛。
3: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五星酒店为关键词搜索，发现与马先生的遭遇类似。 不少消费者把平台的钻级误认为是国家认证的星级，但二者属于两套独立的评价体系，评定主体、评判标准、法律约束力有着本质不同。资料显示，酒店星级评定是文旅部门行业统一官方认定资质，由全国旅游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统筹负责，评定依据为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酒店取得星级需要自愿申报，接受专家现场评审，满足必备项目、硬件配套、服务运营、卫生管理等相应条件后方可获评。获评酒店需在前厅悬挂官方星级牌匾，星级标识有效期5年，期满需要完成评定性复核，日常也会开展抽查检查，达不到标准将被限期整改、降星或取消星级。全国执行统一评定标准，酒店取得星级即作出服务质量承诺，该承诺受法律约束，可作为消费维权的重要依据。而钻级则属于在线旅游平台自研的商业评级，依靠装修水平、房价、用户评价、经营热度等算法综合打分，不同平台标准不一，钻级会动态升降，导致相同酒店在不同平台的钻级略有差异。钻级无实体牌匾，主要用于平台内档次参考，仅能通过平台维权。
6: 这个钻石是哪里认证的呢？
7: 这个的话可能就有点类似于那种店铺这种常规的体验呀、各种服务呀，这种一些配套设施这种可能会相对于五星的话就是更好一点，等于有点类似于那种评价堆起来的。选的时候的话你可以留一下他们的一些评价，然后根据评价，然后还有你那个实际需要不一定就比较好一点。
6: 这个相当于是消费者住过你们酒店给你们的反馈是吧？
7: 对对对，可能有一些的话可能就是用户这边评分的话比较好的话，再加上也会根据他们酒店的一些硬件设施之类的也会有个不同评级，像一些什么床呀，或者是一些什么就是那种贵宾服务呀这种。
3: 深耕酒店餐饮领域的业内人士叶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传统星级标准建立在规模化综合型商务酒店基础之上，对硬性配套有强制要求，小型特色住宿天然达不到餐评门槛，小众精品酒店、城市微度假民宿这些新业态无法拿到官方星级，在线旅游平台为方便消费者筛选，用钻级对其进行档次分级，推高了全网钻级酒店的整体数量。
1: 本台建议啊，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出行预订酒店不只要看标签等级，要兼顾资质、真实的用户评价、实地检验等多重信息，最大程度规避消费陷阱。那么消费者呢，一定要注意看的是星级酒店的评价标准、评价主体，还要看开业时间、最近装修时间、客房的面积、空调、早餐、泳池、健身等等。那么这也都是高端或者是豪华酒店的一些硬性标准。
2: 其实呢，也是我们国家五星级酒店的标准哈，要去看真实的评价，特别是同一个酒店在不同平台有无差别，这个识别责任呢不应该推给消费者。平台掌握了这么多的信息，设计的界面还有制定的评级，并且呢从这个交易中获益，所以呢专家认为一些平台就需要承担更多的信息披露和审核的责任。
1: 没错，所以九零八的各位车友啊，如果说呢这个暑期还有计划带着孩子一起呢到外面去走一走看一看啊，到一些城市去体验的，提前预订酒店的时候呢，还是要多看一看这个酒店的这个评分，包括呢客户真实的评价，多看一看，包括里边的一些差评啊。看完了以后，那相信呢，对于整个的这个酒店的情况呢，会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节目。我们看到目前呢，合肥市的金寨路高架桥由南向北进城方向，目前呢是有一处堵点的，在河柴路段。那目前队尾我们看到，其实呢已经是排过了明珠广场，已经是排过了石门路啊，排过了石门路，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接近呢，龙湖揽境这个位置了。所以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金寨路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这前方很有可能是因为有事故啊，由南向北积压的这个流量呢是特别大的。那么还有就是合肥市的南二环，那南二环先前呢在苏松路是因为有事故发生，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由东向西方向从翡翠路队尾其实已经是排到了东二环连接路，由东往西全线排满。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

0: 点大放价。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16560303，6556-0303。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 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6: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7: 还在为买车险纠结？买车险就是买平安，理赔一键包办，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可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投保热线4008000000。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8: 好，再来看到高速路况，受降雨的影响，和宁高速的吴庄全椒北全椒西大树入口呢是禁止危化品及大件运输车辆上高速，吴河高速的王铁浙高巢湖入口禁止危化品车三超车上高速，宁轩高速的离桥入口禁止三超车辆、危化品车辆和7座以上客车上道。另外，滁宁高速目前的3界黄泥岗、滁州北岔河新区、曹庄张八岭和水口入口禁止2克EV三超车通行，曹庄入口2克EV车辆及三超车呢不发卡就近下道。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9: 长期高温加速电动车电芯老化，老旧电池故障概率大幅增加。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市民，定期检查电池有无鼓包、外壳变形，出现异常及时更换，不要将整车或电池带入电梯家中充电，不放置在楼道阳台充电，优先选择通风室外充电棚，避免长时间暴晒充电，物业加大巡查力度，及时劝阻入户非线充电等危险行为。
8: 再来关注的是匠人智装。那如果呢是正在纠结的各位业主朋友呢，请您注意了，给大家带来的是匠人智装专属夏日福利，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那这一次的福利力度呢，可以说是拉满了，千单整装呢，家里边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夏日居家呢是瞬间清爽，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呢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呢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呢是免费赠送。除此以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等这些核心的主辅材还能够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不加一分。